0: 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泛向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Your weekly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This is UN Insider.

0: 7月12号 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12号 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 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1号夜间和12号凌晨，台风巴威先后在中国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12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另外，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2号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中国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记者12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这一部门在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的印坦油田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叫印坦沉船。海的印坦油田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叫印坦沉船。船长大约30米，宽约10米，是一艘东南亚的贸易船。出水的船货包括中国的瓷器、中国南汉国的银锭和铅饰，以及马来西亚的陶器和锡、爪哇的青铜器。那么，根据船上钱饷、重宝、铅钱以及刻有贵阳坚等铭文的银锭，可以判断印坦沉船的年代大约在公元920年至960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请到了知名的考古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的馆长全红先生，为大家解读印坦沉船背后的一些文化密码。全红馆长，关于印坦沉船这个名称的由来，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1: 1997年的时候，在印尼雅加达北边，就大概150

0: 公司吧，然后呢就跟印尼的一个公司就联合组成一个考古队，就是水下的勘探的队伍，就是进行打捞。
1: 印坦沉船这个名称的由来是不是和黑石号也差不多，就是在哪一个海域发现的就以这个海域来命名了？
0: 对，考古的命名基本上都是这样，以一个小地名 来命名。对对，
1: 嗯
0: 啊，
1: 这一带的沉船感觉很多是不是？
0: 是啊，就是这几十年来这个发现的沉船数量很多。
1: 嗯，
0: 年代早的，就目前来看呢，就最早的就是已经正式发掘的哈，最早的就是这个黑石号，那是唐代的。
1: 嗯
0: 啊，那么现在这个印坦呢，就应该还有一个叫锦里汶的，就这个呢就是五代的。到以后啊，宋代到明清时期的那个数量就更多了。
1: 那么当时这个印坦沉船发现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呢，基本上呢都是这个外国人写的书，就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吧，就是一个考古学家来写这个发掘报告。他太具体的情况呢也不太了解，但是从他的报告里面就可以看到呢，就这条沉船呢打捞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结构就已经都不在了，就是整个那个木架子啊，就是这个船的这个结构就散乱的很厉害。但是呢就在这一个几十米的，就是50×45米吧，就这么一个范围里面，就能看到有很多船上的文物，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木板，就是船上面的构件啊，一些木板啊，就这类遗物。
1: 那我们是否能看得出来这一艘沉船它是哪一个国家的？
0: 哪个国家倒不一定能那么准确，但是呢它这条沉船呢他们做了几样工作。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木材进行鉴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制船的工艺啊。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工艺吧，它这个木船呢很奇怪，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中国的木船呢主要就是以铁钉，铁的用铁来把这个木板呢
1: 组装起来，
0: 组装起来。对，他们这个印东南亚的船，包括印度，甚至去到这个波斯湾那边，就阿拉伯这边，就是整个受印度洋这边影响的船呢，他们基本上是不用铁钉的，就是用那个把那个木板呢钻个孔，然后呢用绳子，就用麻绳把这些木板给串联起来，把它捆绑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在板与板之间呢就有用这个木钉，这个呢在它这条沉船的这个木钉，这个呢在它这条沉船的这个发现里面呢就有这种木梢子，或者就是树钉子哈，就是这种
1: 啊。
0: 对对，在这个板上面呢就发现很多这样的钉孔。然后呢它如果绳子来捆绑啊，或者这种木钉啊，它毕竟不是有很多那个缝隙嘛，他们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材料，一些涂料，然后呢把这个就是纤维比较粗的这种植物哈，比如说椰子树的那个树杆啊，
1: 嗯，
0: 就这类东西，就是跟那个油泥一类的东西，这个缝隙呢给抹平它，就是填塞，让它不漏水，
1: 不进水，
0: 对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这条船基本上呢，就首先第一点它就可以排除它是这个中国的船。那么更多的呢就是它考古学家们就是对这个东南亚一带的船

0: 的船，然后它肯定是一艘商船，用来这个运载货物的。
1: 对对对，就是一艘外籍的船，外国的船。
0: 那么这条船出水文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1: 它跟那个黑石号呢有点不一样，人家的那个出水的器物啊，就是它船沉的状况不同，跟我们南海一号也不一样。看到南海一号的材料，就能看到哇，在那个船舱里面一摞一摞的，就是码的非常规整的。这条船的那个文物呢，就比较散乱，但是呢种类也很多，它的总的数量并不算太多，跟其他目前发现的沉船不太一样。它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它当时是一条空的船呢，还是另外一些装载的这个船的货物，就是这个商品啊。但目前来讲，它的陶瓷器也有几千件，但是呢，跟黑石号啊，跟南海一号这种过万件，动不动就几万件甚至十万件的这种呢，差别还是挺大的。
0: 那说明这条船的可能体量就比较小，不是一艘很大的船吧？
1: 也不是
0: 。
1: 它这种船呢，一般这种海上航行的船呢，它还不宜太大。它就是一种单桅的，或者是单桅的三角帆，或者是两桅三桅，就是比较小，一般都是30米左右，长30米哈，宽10来米。这样的话呢，这种船呢就比较抗这个海浪，它如果太大的话，它在航行在海上走，它走不远的。
0: 全管，我知道您对于印坦沉船是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的，对于船上出土的文物，您能不能挑一些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可以解读出来当时这里的海上贸易状况是怎样的？
1: 它是这样，就是有7000多件陶瓷器，这些陶瓷器呢主要是中国的瓷器啊，陶瓷器，也有东南亚的瓷器，另外呢还有6000多件呢，就是有就是非陶瓷器的，比如说铜啊、铅啊、银啊、铁啊、锡啊、金的，然后呢玻璃，还有其他的有机物，就是香料之类的东西。那么就是它的从器物就是这个产地来看呢，有来自中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印度尼西亚的，甚至到中东地区的，种类很多复杂。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开个百货商店那样，
0: 所以它经靠的地方也比较多吧，可能上的货也比较多。
1: 对对对，可能它沿途走，就是沿着这个丝绸之路沿岸走，那么可能它会被各种各样的这个货物那个有人订货呀，或者是说他哪里去再去交换别的一种货物，就是反正就是看那个商品的这个需求吧。
0: 瓷器比较多，还有香料是吧？
1: 对，它还有就是一批金首饰，就是类似于我们南海一号不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对，有。但是呢还有一些铅块，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安徽那边的瓷器，但是它那个越窑的瓷器那个规格也都很高，上面呢都是有刻有这个龙纹的，
1: 龙纹，
0: 嗯，对，龙纹，就是看来这个估计哈，就这条船它的

0: 上来的几条沉船，
1: 嗯，
0: 这个沉船上面的货物呢来源都是很复杂，
1: 嗯，
0: 都有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广东的南海一号，
1: 嗯，
0: 它上面呢也是有各国的不同地方的东西，有另外印尼水域呢就是也是在岛上，也是在这个岛的附近，可能它这种船呢就是它准备在靠岸的时候它就碰到那个海边的这种礁石了，
1: 嗯
0: 另外有一个就是叫锦里汶的一个地方也有一条船给命名。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一辈子不会丢掉的。招收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你必须有读书习惯。有读书习惯的人里面，我希望你是读得最多的，读得越多越好，其他的一切标准都在其次，我只看重这一个标准。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泛向阴转小雨，24到32度，阳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可惜自古以来，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有一段时期内，郢都的权贵家中多有闭门失窃事件发生，人人都说是神偷云当所为。熊发当面质问，他居然也不否认，只说自己寄养难耐。楚宣王经受不住大臣们一再上书，终于下令驱逐了云当。不久后，楚宣王去世，太子商即位，就是楚威王。熊发虽是新王亲弟，却因为名望太高，权力太大而受到猜忌，遂遣散门客，辞去官位。从此隐居在云梦某地，人称云梦君。孟说担任公正几年，只见过熊发两次，料想他必是听到华容夫人遇刺的消息，赶来王宫探望兄长，当即让到一边，恭恭敬敬地行礼说：“君上。”熊发只略微点了点头，便径直进宫去了。孟说遂来到大司拜府拜见大司拜熊华。熊华说：“
3: 孟公正，你昨晚派人送到郢东地方官署的墨者唐姑果的尸首，郢都司拜命人验过了，那人不是被鞭打致死的，而是被人从后腰一刀杀死。不久前老夫正好遇到了南宫正，他听说后让老夫尽快将这件事告诉你。”
2: 孟说吃了一惊，心说：“
3: 昨晚我一路跟踪公主到那处宅子外，翻墙而入，亲耳听见公主一进屋就厉声质问，可见她并不知道唐姑果已死。公主既然留着她的性命有用，她的家奴自然也不会杀她，那么杀死唐姑果的一定另有其人。”
2: 想到公主总算跟唐姑果之死撇清了关系，不由得略舒了一口气。熊华说：“
3: 怎么，这件事当真和南宫正说的那般重要？”
2: 孟说说：“
3: 还不好说。”
2: 正说着，有小丽来禀报说：“
4: 有一位随姓老婆婆在宫门吵嚷，说他丢了重要物事，一定要见大司拜。”
2: 熊华皱眉说：“
3: 丢失物事应该去找郢都的地方官员，郢政或者是司拜，来找老夫做什么？不见。”
2: 小丽说：“
4: 那老婆婆一定要见大司拜，说不见就不走。”
2: 熊华冷笑说：“
3: 那就让他等在那里好了，谁有空理他？”
2: 孟说心念一动，问

徐木敖几个人提过。西米用赛跑断案抓获盗贼一事已经传遍全城，熊华也立即想了起来，说快去领他进来。孟说便说，大司拜请自去忙公务，我想去看看唐姑姑的尸首。熊华说，尸首停放在板桥东面的仓库里，公正君请自己去看吧。孟说说，好，多谢大司拜君。出来官署，孟说却不直接赶去仓库，而是先来到陆寝找到医师梁爱。这梁爱也是颇有来历之人，他原本是赵国人，因得罪赵王赵肃侯沦为刑徒，在著名的屠人城服苦役。他设法逃到楚国，适逢楚威王患了瘫病，经他医治得以痊愈，他由此成为了王宫的医师，官拜大夫。赵肃侯得知消息后，想用50斤将梁爱从楚国买回，继续执行其屠役，但赵国使者5次来楚国相商，楚威王都不同意。赵肃侯又提出用赵国一城之地与魏国北方一城交换，再由魏国以南方一城与楚国交换。

0: 知道对方有一些本事。梁爱的确医术高明，尤其是对外伤很有一套办法，往往一看伤口就能够判断出是被什么兵刃所伤，八九不离十。堂堂楚国第一勇士来找医师帮忙，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梁爱真有些受宠若惊，爽快地应道：
1: 大王要与云梦君叙旧，我有些空闲时间，正好随公正君走一趟。
0: 孟说遂带了产子和雍瑞两名卫士与梁爱一起赶来板桥仓库。板桥仓库是一座粮草仓库，正是昔日熊发担任令尹时被茅草商人放火烧掉的那一家。熊发制破纵火案之后，又在原址修建了新的仓库，只因为这里位于朱河、龙桥河、新桥河三河的交界处，是郢都城中水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唐姑姑的尸首就停放在仓库的门房之中，已经僵硬发青。看守仓库的卫士将尸首翻转过来，果然见后腰裤带处有一道细若鱼线的刀伤，宽不过一寸，由于正好在腰带处，伤口又极窄极细，出血很少，江米公主及孟说均未发现端倪。极窄极细，出血很少，江米公主及孟说均未发现端倪。公主的家奴还以为是他们虐待拷打死了唐姑姑。梁爱从怀中取出针带，拈出一根银针探入伤口，深达四寸。他略一思忖，便说：
1: 凶器应该是一柄锋利的匕首，宽不过一寸，径长呢，不会超过七寸。
0: 产子说：
1: 这样尺寸的匕首很少见，既然验得伤口只是四寸深，梁医师如何能肯定匕首的刃长不会超过七寸呢？
0: 梁爱说：
1: 你看死者伤口皮肉平滑，没有任何的翻卷，实话告诉各位，我善治外伤，生平见过的伤者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整齐的伤口，如锋如细，可见凶器锋锐异常啊。通常来说，刀刃长超过一尺的话算上刀柄。

建堂姑姑。交谈后，我立即进宫禀报大王，随即出宫去客栈待他，前后不过一个多时辰。本来以为他已经逃走，谁知道却被公主派人绑去。唐姑姑的下落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谁也想不到一名墨者会住在郢都最昂贵的客栈中。公主是我在禀报大王时留了心，倒也不足为奇，但这凶手居然能跟踪到公主家奴的外宅，在那些家奴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杀人，当真是可惊可怖啊。梁爱只知道凶手心思缜密，却不知道他能杀人于无形之间，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怕当时也没有几人，能请得动如此高手大概也只有本国中的显贵了。一念及此，不由得又开始怀疑太子一方。唐姑姑的价值虽然有限，但却处于相当微妙的位置，因为她的口供能够确认刺客行刺对象是大王和华容夫人中的某一人。江米公主派人拷打唐姑姑，无非是想知道真相。如果刺客行刺的对象的确是楚威王，那么公主会迁怒，是他那一扑导致华容夫人被射死，也许会就此杀了他。但就算公主不杀他，如果确认是因为他的缘故导致华容夫人被杀，他也一样会被极刑处死，因为国君夫人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刺客行刺的对象是华容夫人，唐姑姑的口供将对太子怀义方十分不利，公主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让他活着，好当众指认太子怀。是是是，唐姑姑一直被关押拷打，可见他并没有说出任何口供。公主既然不知道真相，当然不会杀了他，可又不能轻易放了他，只好一直将他秘密地囚禁。唐姑姑死对江米公主没有任何益处，但对公主同父异母的兄长太子，但对公主同父异母的兄长太子怀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纪山行刺案发生后，本来按照常理来推断，人人均理所当然地认为楚威王是行刺的目标，不过是被唐姑姑那一扑导致弩箭偏离，误杀了华容夫人。有这个前提的话，刺客很可能是敌国所派。但自从江米公主在高唐关当殿提出质疑后，太子怀义方就变得嫌疑很重。公主人在王宫中，必然通过侍从内外传递消息，凶手能够轻易找到唐姑姑的囚禁之处，说明公主一方的动静早已被人监视。除了太子怀义方的人，还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太子怀虽然莽撞无谋，但他的宠妾郑秀却是个促狭厉害的角色。也许是郑秀一方听到孟说正派人搜寻唐姑姑的下落，担心他的供词对太子怀不利，所以派人杀他灭口。孟说心中自存思索了一番，也不对旁人说明自己的看法，见天色已晚，便叫众人散了，自己往令尹朝阳府上赶来。郢都是天下名城，城池宏伟，城内碧波荡漾，绿树成行，景观为诸侯国王都之翘楚，但其风采最迷人之际，还是在傍晚时分暮色降临的时候。一层青烟般的薄雾笼罩了整个郢都城，氤氲遮盖住了流水秀丽婀娜的身影，朦朦胧胧的温情中蓦然生出无数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波心中眨巴着眼睛，闪动着欢愉。东南一带的凤凰山则显出深沉的轮廓来，静

0: 人及门客居住。仰视是当时的风气，为各国国君权贵广泛采用，这本来就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既能为自己招揽心腹，又能够防止人才为对手所用。站在门前迎客的正是最得朝阳信任的舍人陈轸，见两位政府公正一起到来，慌忙引了进去。朝阳正在正堂中会客，起身笑道：
1: 哦，二位来得正好，本隐这里刚有贵客到来。
0: 南山一眼认出那贵客正是曾在稷山桃花夫人墓前见过的田忌，想到卫士曾监视到他在华容夫人遇刺当夜暗中溜去了齐国质子田文府上，不由得转头去看孟说。孟说心中疑虑也颇重，先上前行礼寒暄几句，才问道：
1: 君上何时到了郢都啊？
0: 田忌说：
1: 有几日了，本来是要进宫拜见大王的，但听说大王三日内不见外臣，只好暂时来令尹府上叨扰。
0: 朝阳笑道：
1: 求之不得，
0: 命仆人设座置酒招待宾客。本来按照周朝礼仪，服丧期间不得饮酒作乐，而今华容夫人新丧正是服国丧期间，按理酒肉音乐之类都是禁物，但楚国风俗历来有别于华夏诸国，从无酒肉忌讳，饮酒风气更是诸国中最盛，到了嗜酒如命、无酒不食的地步。

天下难得的奇男子，楚国有这样的人物，了不得，了不得呀。朝阳说，君上妙赞了，弑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不过是他们分内之事。这才转头说，本隐请二位公正来，是因为不日要为内子举办寿宴，到时太子和各位王公大臣都会光临，加上现下是特殊时期，府内禁卫的事就要劳烦二位公正君了。孟说南山一起起身，躬声引道，任凭令尹差遣。孟说又说，令尹君既有贵客在堂，不如由我和南公正先去查看府内的情形，也好有所安排。朝阳说，好，你们去吧。孟说遂与南山出来，到堂下穿好鞋子，约好各自往南北方向巡视一遍招抚，再到大门处会合。孟说往北而来，这一带正好是下等舍人居住的地方，虽然都是门客，但也分三六九等。譬如朝阳门下最得宠的陈轸居住的就是南边的上等精舍，称为代舍，非但是独门小院，有堂有室，有花有草，还有仆人服侍日常起居，饮食有鱼有肉，出门可以乘车。稍次一些的是中舍，又称姓舍，有堂有室，有酒肉吃，但没有仆人伺候，出门也不供应车马。最差的是北边下等舍人居住的，仅有粟米饭供应，而且两人共住一间屋子，屋内只能放下两张床和两张案几，堪称陋室。走不多远，孟说便见到副舍前站着一名三十来岁的青衣男子，鼠头张目，长相猥琐，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他不放，料想是朝阳门下的下等舍人，也没有理睬。走出去一段，孟说犹自能够感到对方的目光在自己身上，便又转身

0: 一枚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美国称海峡仍可继续通行，伊朗称将继续就海峡通行问题与阿曼对话。
1: 欧洲持续高温，多国山火蔓延，法国高速路沿线燃起野火，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0: 台风巴威继续向北偏东移动，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迎来强降雨，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13日，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4: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5: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6: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

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

0: 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1: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南海所践行的生命救援、生态修复、科研共享等实际行动，展现着对这片深蓝的守护与担当。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第一集，我们来看中国方案如何与南海邻居共享，共同守护这片蓝色家园。
2: 2026年7月，一场聚焦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200多位代表齐聚深圳。会上，由中国团队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一致认可。
3: One thing t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abou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or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ion. So I think that is a good way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the st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among Thai and China.
2: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多年来，中国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道，持续积累和推进着海洋生态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会专家丛柏林就是长期扎根东南亚一线的中方科学家之一。
4: 像这种海龟、如艮啊，它这种都是长距离洄游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它们。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洄游的路线比较长，会经过多个国家，所以需要我们整个区域的国家

0: 然后对这些栖息地也有个预测，然后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区域是需要加强保护的，然后这些政策建议我们也给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1: 靠着这套信标，丛布林团队在安达曼海拿到了海龟的第一手栖息地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转化成了政策建议，直接支撑了泰国国家海龟保护计划的制定。硬设备和技术出去的同时，软性共建也一直在进行。丛布林介绍，大概20年前，中国和泰国、印尼就开展了海洋合作，成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等国家级合作平台。而如今，合作不只局限于科学研究，更直达到社区和群众。
0: 去年在泰国，建立了中泰自然教育学堂，而且这个是在泰国攀亚湾红树林分布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域，开发了教材，然后定期去开展这种科普活动，让这种生活在泰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善意，感受到了这种海洋知识对于他们保护意识的提升。
1: 红树林和海藻床是南海生态的压舱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仅印尼一国就占全球近20%。这些滨海湿地既能固碳、减缓气候变化，又能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还能消浪护岸、抵御台风。而在印尼更广阔的红树林，中国海洋专家陈光成还记得第一次去采样是在一个6月。
2: 我们一队人有10多个人，然后都扛着那些采样的那些箱子，还有采样的那些工具，就是在这种林子里面爬了3个小时。
1: 等他们采完样时，天已经黑了，潮水淹到胸口。
2: 但是那天我们觉得特别幸运，等结束的时候，我们坐上船，然后在驶出来的时候，到开阔的海域的时候，我们看见满天的星星。
1: 从2010年起，陈光成团队就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科研机构开展联合调查、资源评估。在此基础上，中国联合周边国家科学家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框架下，发起了蓝碳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组。

0: 彰显大国担当。从南海近岸到远海，从双边实验室到联合国框架，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技术标准和方案与邻居与全球共享。海洋把世界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尽己所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让海洋更好造福全人类。而这就是南海生态合作中的中国担当。走南是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1: 好，接下来有关于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的相关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菲律宾与日本近日敲定协议，菲律宾将获得五艘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引发地区安全关切，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法国海军新闻，日菲安全合作不断加深。文章称，菲律宾跃跃欲试从日本引进二手军舰。今年五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期间，相关合作就已经浮出水面。最初菲律宾打算引进三艘，后来追加到五艘。这次转让R5V级军舰将是日本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装备输出。这笔军事交易表面看是帮助菲律宾升级装备，实则是为日本军事扩张铺路。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日本军事扩张野心勃勃。R5V级军舰在日本已被新锐的最上级护卫舰取代，对日本来说这是要淘汰的东西，对菲律宾来说却是提升海上作战能力的核心装备。军舰交付之后，人员培训、维护保障、零部件供应，每一项都需要日本持续介入，等同于日本军事存在的延伸。日本想要的是用二手装备换取军事介入的合法性和便利性，军事扩张野心勃勃。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日菲逐渐形成攻守联盟态势。文章指出，日本给菲律宾军舰谋求的是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南海和台海方向的通道。日本政府与菲律宾之间的外交互动和军事支持越来越多，两国甚至已经呈现出某种事实上的攻守联盟态势。菲律宾从日本引进R5V级军舰，实际上是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的非法主张增加筹码，划界才是日本近期积极武装菲律宾的真正目的。好，最后呢，来关注到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消息，更多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日本正帮助美国持续推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前线，而菲律宾主动站到了战略前线之上，日菲试图非法改变海域格局的险恶图谋已非常明显。两国或许认为这样能够换取更多安全保障，但与此同时也让自身承受更高的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菲律宾政府与日本加强合作，有意

0: 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和一名工人受伤。不过，声明未说明袭击者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的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15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但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展开对话。一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路透社指出，在梅以一战事爆发导致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前，通航船只无需支付通行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开始重新开放，伊朗和阿曼提出了建立永久性收费系统，以向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的构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美伊冲突持续，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截至美东时间12号的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勋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军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为由，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发起的第4次打击了。伊朗则向美方在海湾多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您如何来看待目前冲突持续升级的情况，未来能否出现转折点呢？
2: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一次军事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6月17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那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军事冲突，但军事冲突的意图都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是一种警告性的、试探性的军事的行为。那么伊朗向海峡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是为了宣示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也是为了警告伊朗。但是从7月7号这一轮新的军事打击开始之后，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再

0: 是警告性的，象征性的了，而是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的烈度、打击的目标都大大的扩大了。那么现在美国已经对通过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没有什么信心了。美国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就是未来一段时期，在美国的持续军事打击之下，美国希望伊朗干扰海峡或者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下降了。就即便伊朗有决心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没有这个实力了。这是现在美国军事打击的意图，属于军事打击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未来一段时期，说双方能停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好的，主持。
1: 另外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美总统特朗普坚称海峡是畅通的。另据美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呢，约有2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不知道您如何来看待双方对海峡通行状况各执一词的这种情况？目前信息的混淆对全球能源市场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双方现在都是从各自的

生效之后，伊朗说这一条航道是可以安全通行的，需要向伊朗提前两天报备批准。那么现在说伊朗说这一条航道已经关闭了，你们也不要向伊朗申请。那么另外一条南部的航道之前是在美国的军舰保护之下可以通过，伊朗现在说这一条航道也封锁了，你要通过的话就可能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海峡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从5月4号开始，美国一直在执行自由计划，就是在美国的军舰的保护之下，还有船只可以从阿曼这一侧的航道出来。根据美国的统计，从5月初到现在，这一条航道总共出来700多艘船，总共运出3

0: 船。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通过70多艘船，现在只回到20多艘船了。所以国际石油市场未来一段时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今天已经回到78美元了，未来如果海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下去，油价还会进一步升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新春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美伊拉锯对峙升温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美伊对峙博弈升温，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接近停滞，双方具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不断，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被舆论视为已终结。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新闻报，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本承诺60天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因双方在黎巴嫩局势、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协议已很难继续履行。美伊原计划近日重启谈判，但磋商能否如期举行一直充满变数。美方称谈判纯属浪费时间，但斡旋方仍试图牵线沟通，推进外交进程。因为事实多次证明，美伊对抗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令局势陷入恶性循环。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海峡形成南北两条航道。文章称，美军打击伊朗沿岸目标意在削弱伊朗阻断国际航运的能力。霍尔木斯海峡虽然狭窄，但依然能分成南北两条航道，紧贴伊朗海岸的北部航线处在伊朗领海范围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管控，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线由美军护航。伊朗频频展现对霍尔木斯海峡的阿曼的南部航线由美军护航。伊朗频频展现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能力，美方鞭长莫及。阿曼一侧航道目前已处于平静状态。德国之声的消息，互信缺失，美伊再现两套叙事。霍尔木斯海峡已成为美伊战略博弈最前沿，双方在海峡通航规则上出现了两套方案和叙事。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关闭，目前仅少量服从伊朗安排的船只能通过伊朗指定航道，但美方官员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美伊各说各话，国际海事组织再次将波斯湾航运风险等级上调为严重。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多重矛盾难以调和。美伊谅解备忘录没有明确商船航行细则与航道归属，协议从签署之初就暗藏裂痕。伊朗坚持船只必须靠

0: 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了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1: 西迪问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问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

0: 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巴黎南部一条高速路沿线12号燃起了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此外，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0: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下午4:40左右，巴黎南部 A6 高速公路沿线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由于浓烟导致高速公路能见度大幅下降，为配合扑救工作，相关部门双向封闭了这条高速公路。据报道，近100名消防员在高速公路两侧投入灭火工作，另有2架重型直升机与1架消防灭火飞机配合支援。当地消防局发言人说，这场火情很可能需要连续多日处置。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下午，超过1000名撤离家园的居民接到通知，可以返回家中，但政府呼吁民众整个夏季要保持警惕。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多家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旺，折射出中国新质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0: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6: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0: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7: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 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

0: 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1: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2: 目前我们已经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机一起。
1: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

0: 6.5%。
1: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啊，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0: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2: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脑机接口成为标志性未来产业之一。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聚焦四川。四川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和优质医疗临床资源，让这项前沿科技加速产业化，将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地方发展实效。
3: 做出这幅画的不是有形的画笔，而是无形的脑电波。我头上的这个脑机设备就可以实时捕捉解析脑电波信号，根据我现有的情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物从科幻变

0: 手机接口专业楼宇构建起企业集群加临床场景加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闭环。
1: 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栋脑机接口大厦的一层楼里就能跑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研发的是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和调控的脑机设备。走出研发生产的办公区域，几十秒内就可以抵达对面配套的治疗诊室。这条20米宽的走廊却是目前国内最短的脑机设备转换距离。
2: 利用我们的量表和医生经验判断的方式，信效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脑接口加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率达到90%以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相应的这个产品。
1: 多元化的脑机接口产品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像这样一款针对于老年人的设备，就可以提前筛查轻度认知障碍。这个刺激我手部运动区的便携式脑机设备只有5公斤重，我单手就可以把它拎起来。相比较以往体型庞大只能固定在医院使用的设备，这种轻量化的设计让应用场景走向了日常居家。
3: 脑机接口大厦内已经聚集了30多家企业，覆盖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关键软硬件、整机产品和服务。西部脑谷园区范围内，我们也与6家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1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构建15分钟产学研用生态圈。
0: 立足全域布局，成都各区错位发展。今年6月，在位于高新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企业格式塔科技正式启用全球总部及超级工厂，标志着我国在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领域正式迈入产业化生产新阶段。去年7月，西部首个脑机接口中市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温江区成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试制、医疗器械注册和批量代工生产的全链条支撑。坐拥高校院所、电子信息产业、医疗资源的优势，四川锚定15/5发展目标，到2027年产业生态基本构建建成一批发展集聚区，到20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
4: 未来5年，我省将牢固树立全链发展思维，坚持侵入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双轻驱动，提速打造西部脑谷等产业发展集合，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全力推动我省脑机接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目前其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影响基本结束。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6: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7: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受到

0: 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4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1: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

0: 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2: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

0: 匡桃园市复兴区，截至12号，复兴区共出现58处乡道塌方，其中台七线49.8公里处发生大规模塌方。
1: 我们现在山上都不能通啊，现在不能山上，听说都是垮那个了，崩山了，
2: 很担心了，因为上面的路都崩掉了。
0: 台北新北也出现多处路树倾倒、山石滑落的情况，其中台北北投全园路因边坡巨石滑落导致无法通行。
3: 现场这边看才看得到这个角度，就是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目前卡得非常的紧，包括专业技师我们师傅团队也进行整体的评估，看怎么样做一个消坡，然后后续确保安全无虞，我们才会恢复通车。
0: 目前各受灾县市都在积极进行灾后抢修工作。
4: 下午如果天气好，干的有点更难清，所以现在人口的运气。
3: 目前，陆上、海上的警报也都解除。那昨天晚间开始，我们就进行相关的复救工作。所以特别针对最大宗的路树倾倒，我们即刻的先排除。
0: 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台风巴威共造成134人轻伤，撤离15228人，安置1628人。台湾灾害应变中心已于12号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但台灾害中心表

0: 台中市食安处于12号公布新查获的第三批超标油品，生产于5月份，产品流向除普通零售外，更涉及故宫精华、六福开发、路易莎等274家知名业者。此外，校园午餐也成为重灾区，全台已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受波及。台食药主管机构表示，已下令中联公司全面下架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并要求下游业者一并下架所有相关衍生产品。在查明致癌物超标原因并完成有效改善之前，中联油脂不得复工。
1: 独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0: 据台食药主管机构统计，截至12号，全台仅回收约144吨油品，回收率不足4%。岛内舆论忧心，大部分问题油品恐怕早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12号批评主管机关整整拖延近一周才采取全面下架措施。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就行政决策失当向民众道歉，并强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引咎辞职。
2: 近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规划自今年的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也就是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士兵执行相关的勤务。消息一出，引发了岛内舆论嘲讽，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湾网友则质疑，又要花多少预算，中标的外包公司恐怕又是绿油油。
3: 台防务部门表示，规划第一阶段自今年9月开始涵盖5处院校，第二阶段预计从明年元旦起，另4所院校也开始实施。尽管台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人力负担，专注训练任务，但实际上暴露了台军陷入兵员枯竭、无兵可用的窘境。
4: 啊，这个简直就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全世界任何地区啊都不会出现啊这样离谱的现象。那么现在这样离谱的现象呢，就出现在台湾了。啊，更可笑的是哈，民进党当局哈还整天哈就是跟大陆哈对着干啊，讲什么话呢都回呛回去啊，真的不晓得他们的底气何在啊。
3: 此外，台防务部门还在研讨让有意前往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男性未来申领相应补贴，希望以此提升部队作战兵力。不过，外界却并不买账。
5: 义务役可能要上战场去作战了，当然讲好听点，他就跟你说发一个战斗加级给你，笑死了，上战场可能会被打死。
3: 近年来，台军志愿役编线比持续走低，截至2026年4月，这一数据已跌至69.53%。意味着一线作战岗位平均每3个就有1个无人值守，

0: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二点。

0: 东北的强降雨继续，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台风带来的大风也不容小视。那这两天在东部海区、还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风在7到8级，阵风会在9到10级。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台风的影响逐渐结束，那么华东一带的这个高温会迅速返场，而且今后一周啊，中东部的高温可以说是频频现身。陈仁忠，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今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8、9度，而且像江南、华南哈、这个早晚的气温也在25度左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4摄氏度，西安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多云转晴，29到39度，唐山雷阵雨，24到31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武汉多云，30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2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6到29度，巴黎阴，23到3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阴，

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

0: 作为土生土长的鉴湖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1: 可以，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2: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鉴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鉴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3: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鉴湖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4: 好的，我快顶上去。
0: 武团长，哎，武团长，
5: 你好，
0: 你好。武树全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鉴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2: 对我来说那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年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Round one.
3: 鉴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6: 来尝尝角色啊。
0: 可以尝尝的吗？
6: 可以，
0: 谢谢。甜的不错，
7: 你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2: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8: 传统的鉴湖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7: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0: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7: 对。
8: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肩为主。哇
2: 哦，厉害！
7: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0: 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道具了。
7: 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呀，
0: 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玉，你们选好了吗？
2: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8: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2: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8: 好的，那我们走吧。
7: 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9: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7: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排的，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拎不动吗？哎呀，
0: 拎不动，
7: 对，
0: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

0: 蒲团，
1: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庄，或者双子、抱月、过桥、过庄，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又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0: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啊、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叫
1: 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0: 合得非常的默契哈。哦哦，好，太好了，太好了，特别好。太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哎，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桑老师说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转一下，哎，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急呀，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3: 比柔韧性，柔韧性能出彩吗？
2: 没问题。
3: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2: 对。
3: 啊。哇哦！
2: 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胜吗？
3: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儿。
2: 要不你也试试？
3: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2: 我先扶着桌子，对，
3: 然后呢？
2: 踢腿。哎呦！
3: 我觉得别人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我又是钢铁一样的身体。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做吧。

0: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
3: 了，尾灯。尾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建场。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维护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

0: 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
1: 哎呀，崔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2: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3: 别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1: 吴团，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板这个项目来 PK 啊？
3: 因为这个节目嘛，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1: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3: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1: 是吗？我
3: 觉得。对，你动，你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1: 脚用力是吧？
3: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你动。
1: 天哪，太难了！
3: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1: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0: 哎呀！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4: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一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5: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0: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5: 你跟我走，走走走。
0: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5: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0: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5: 对对对，
0: 哎，真漂亮。
5: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0: 哎，这个好，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编排和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人在旋转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会变弱，所以对两个演员的要求啊还有力量上面要求是很高的。
1: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2: 舞团，
3: 哎，小蒋，
2: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
3: 没问题，你放心。

0: 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1: 上难度啊。
0: 对，好，立起来看一下。
1: 哦，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0: 有信心吧？
1: 有信心。
0: 台上见。
1: 台上见。
2: 我以前看过单个演员踢碗，
1: 哦，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0: 不能这踢碗，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0: 高难度的来了。
1: 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2: 对，一对四，四对一，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哇哦，哇哦，好，太震撼了。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的。咱们这个高车踢完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3: 我觉得吧，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three，
4: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2: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儿，日常在小镇演出。嗯，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你看那个吃壁纸倒立的底座。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个关键
5: 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
0: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2: 对对对，
0: 那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2: 对，你看明白了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
0: 也就是说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3: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6: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他们都是专业的话剧演员。黄老师好。
3: 哎，你们好。你们好。
6: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哦，
7: 老师好。
3: 你好。哇，这个头饰真漂亮。
6: 信禄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我们剑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一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
3: 对对对，
6: 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3: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6: 对的，
3: 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在台上的精彩演出。
8: 那就舞台上见吧。

0: 怀旧元素的加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杂技的节目当中感受到怀腔怀调的这种意境。
1: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0: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对，运盐。
0: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倒立，
0: 倒立，这是你最在行的是吧？哇哦！
2: 上绳子了哈。
1: 钢丝，软钢丝。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1: 对，
0: 还有就是软钢丝，嗯，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2: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1: 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3: 非常棒，
4: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糅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0: 害不害怕？
3: 我有信心。
1: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3: 好的，
1: 好，我们
3: 现在准备
1: 好，拭目以待。
4: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
2: 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啊！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五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今宵一试，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

0: 帝舜故里，这里不仅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曾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的第二故乡。杂技的根脉深植于此，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力士举鼎的壮举被后世誉为力技之根。如今这座古城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公立杂技艺术学校为支点，将千年技艺托举至世界舞台，无愧于中国杂技之乡的盛誉。
1: 好的。

0: 成功。
1: 丹尼和振兴作为红福队和金马队的领队，要各自在寻找一位杂技精英组成战队，挑选出最能代表濮阳的节目，与对方战队大战三个回合。
2: 中华龙源地，世界杂技城，这里是河南濮阳。
3: 哎，其实在濮阳呢，想找到会杂技的人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哎，那边有一个叫非遗市集，咱们要不这样，各自给对方找一个元素啊，作为咱们第一环节杂技节目的线索，你看怎么样？
2: 哎，我看这主意行，那咱们说走就走，
3: 走着
2: 走着。
1: 在这弥漫着欢乐元素的氛围里，

0: 想给丹妮上上难度，那我要给他的杂技线索呀，就是他裹凉皮儿。
1: 金马队给红福队的线索看似与杂技毫无关联，丹妮却从中一眼就锁定了关键词柔韧。带着这个关键词，他能否找到心目中的杂技队长呢？
2: 延伸住，我喊得慢，你们就要起得慢。脚背打开一点，外开一点，耳朵根拎起来。
1: 他叫胡丹丹，身兼杂技演员与教练双重身份，在濮阳杂技圈里小有名气。他为红福队勾勒出清晰的创排方向，从精美的艺术技巧到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完美展现出濮阳杂技高超的艺术水准。振兴心仪的人选就是他，娄虚博。这位舞台经验长达24年的小丑演员，荣膺国际冠军，线上线下粉丝无数，大伙儿都更喜欢叫他小丑波波。
0: 我要找的人呀，哎，他就在这儿。
3: 怎么样？
0: 哎，波波。
1: 金马队组队成功，他们的节目策略同样明确，就是要从匠心独运的绝活展示延伸到气势磅礴的团队呈现，并从中展示出濮阳杂技根植民间、生生不息的力量。
2: 杂技里面俗称有一类节目，它就是靠软度柔韧去形成的一个，我们叫柔术。看杂技里面四大项基本功，腰腿顶跟头，马上站三样，就是腰腿顶的重点训练。来，你刚才那个叠宝，哦，你看，哎呦，好，走，哎呀，对，来，脚碎一点，点的碎一点，对，
4: 也太柔韧了啊，
2: 这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4: 啊，太棒了。如果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技术的话，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够在这个表演当中拔得头筹。

0: 腿和腰都是全靠柔韧，顶它是靠力量和柔韧的综合。
1: 其实它是有一层一层的，比如柔美柔韧它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这个姿势的，
0: 练的部位也不一样，我们专业来说就不同的部位都练到、嗯、我们这都是从小开始练起、嗯、所谓的童子功就是你从小开始练，但是每天都要突破自己。

镂空竹不仅是濮阳杂技的传统项目，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合全民健身的好项目。入门门槛不高，但真想玩出点花样却一点都不容易。

0: 前面这位男孩就是我跟你说的空竹高手乐天，他的空竹在濮阳绝对是排得上号的。
1: 您练这个空竹练了多久了？
2: 大概有4年时间了。从最开始的就是抖啊，慢慢慢慢发现，哎，这空竹还挺有意思。随着这个时间，包括老师给的一些建议，技巧越来越成熟。

0: 让这个空竹从右往左滚起来，对，然后上扣，右手从空竹下边绕一圈，
1: 哎，哎，我也可以了，
0: 对，然后上扣，右手从空竹下边绕一圈，
1: 哎，哎，我也可以了，
0: 打平，对，先蹬直，对，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空竹能不能代表我这次出征？
0: 可以，没问题。
2: 抖空竹的精髓在于将全身的协调、发力的精准和复杂的动作融为一体，它要求眼、手、身、步高度配合，眼随灵走，借绳传力，身体平衡，脚步稳健，表演者需要在瞬息之间捕捉节奏，让空竹成为身体的延伸。空竹的平衡极其微妙，全凭绳线上细腻的力道传递来维系，一丝偏差便可能失控脱落，所以高手

0: 同福队以柔术为核，展现的是身体控制与极致柔韧的底蕴。金马队则以空竹为引，亮出的是手上功夫与民间技艺的鲜活。一柔一巧，恰是濮阳杂技的一体两面。
1: 哎，丹妮啊，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用杂技当中的基本功就轻松化解了我的难题，那我得小心了哈。
2: 不过你的这个人海战术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好一招化简为繁啊。那接下来的比拼我们拭目以待，
1: 走着瞧。
2: 好的。
0: 首轮交锋的余热未散，第二轮较量已蓄势待发。这次两队不约而同地从最寻常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寻常物件非凡演绎，恰是濮阳杂技扎根生活的生动写照。
3: 这么的轻盈和柔美，是不是因为这个伞本身就比较轻呢？
4: 你可以试一下，
2: 来试一试，
4: 可以上手拿一下，掂一下它的重量。
2: 哎呦，这个伞掂起来就挺沉的。
4: 对对，它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2: 哎，我看一看，他们用脚啊，我现在用手平衡一下。
4: 对，你要看它这个中心点，要找它平衡，你要找到你一个主力的手指，你用所有的手指控它不好控，
2: 用其中的，比如说中指，
4: 对，
2: 是这样的。
4: 对。
3: 还是要一定的技巧，
4: 它不像看到的这么的轻松。
2: 如果再用脚的话，还要结合平衡，难度好像挺大的。
4: 这些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左右脚同时工作，跟咱们正常人说的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是一个道理。
2: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
4: 啊、对对对对，
2: 有点困难、啊、
4: 对、
2: 啊、那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些孩子们练了有1年0.7个月了，不过这已经算快的了，因为这个节目的类型它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
2: 嗯，
4: 你像我之前练的时候就是可能以数量为基准的去累积，
2: 嗯，
4: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比他们练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会结合我那个时候的训练方法，这个脚趾怎么发力会让它让这个脚趾肚去找到发力点、
2: 嗯、
4: 这个伞往下压的时候他再去抛，把这个重心核心跟他说清楚之后，他就会发力很准，也会很稳、
2: 哦、
4: 就会很快。
2: 这样的蹬伞的环节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哪个部分呢？
4: 承担的是比较美的一部分。

0: 这是一部以木兰传奇为蓝本创作的大型剧目，演员通过灯伞的表演生动诠释了木兰在少女阶段的心境与性格。灯伞之美在于将足尖的精准控制转化为举重若轻的视觉诗篇，表演者以双脚为支点，通过脚掌、脚背与脚尖尖细腻的力道与角度调节，赋予伞具既稳定又灵动的旋转韵律。
1: 很精彩，这一个压力这次就给到咱们了，咱们得另辟蹊径。
0: 经过讨论，金马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方向，他们要用欢乐和趣味迎战红福队灯伞所表现出。

0: 你的左手接住，接住你就往头上戴，好吗？
1: 好好
0: 好的，来，走，一，走。振兴，你这个眼疾手快可以啊，哎，加快速度可以吗？
1: 可以。我现在对我们这一轮的杂技是充满了信心，我也充满了期待哈。嗯，
0: 好。
1: 作为一个特别传统的、很基础的这么一个草帽杂技，我想知道它的难点在哪里。
0: 那么个人的呢？各种花式以及一个人玩多顶草帽。团队呢，就是叠加在一起，就是有底座，有尖嘴。
1: 最高可以叠到多少层啊？
0: 那么我们这些小演员，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已经可以叠到三层，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个团队的配合默契以及大家。

0: 福队的杂技灯伞展现了从技巧到美感的升华，金马队的草帽杂技则完成了从个人炫技到全场趣味互动的欢乐共鸣。一个追求极致的艺术表达，一个点燃共同的快乐情绪，在舞台上碰撞出截然不同的火花。
1: 你们的灯技很优美，我们的手技啊够欢乐，这一轮啊
2: 就算打平了。在平衡和肢体协调上啊，我觉得脚上的技术比手上的更难练，所以呢这一轮平手，我们最后一轮再见真章吧。
0: 最后一轮决战，红福队与金马队都亮出了真正的王牌。双方约定各以一项交通工具为核心道具展开终极对决。舞台之上，车轮与速度交织，技艺与创意碰撞，一场高难度杂技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3: 我们即将训练的就是全球唯一一组的女子飞车，最多人数是十个人，
2: 那是不是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3: 我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申请过，但是因为场地的原因没有去到实地去拍摄。
4: 振兴在干嘛呢？
5: 我发愁啊，波波。
4: 愁什么？
5: 你知道丹丹跟丹妮他们出了什么节目
4: 啊？
5: 那是一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节目。你说这，
4: 啊、
5: 我出什么节目？
4: 啊，不用担心，咱们濮阳是杂技之乡，这样我给你找一位杂技老师，他绝对有让你眼前一亮的节目。
5: 那可太好了，
4: 那咱们走吧。
5: 走。
4: 振兴，这位就是我要为你介绍的杂技老师，他也是咱们今年年初濮阳娄昌湖杂技春晚的导演。哎，任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5: 任老师你好。哎，
0: 任学帅所在的杂技团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已经存在了百余年，自行车车技始终是这个团的保留节目，代代传承，代代创新。金马队最后的压轴大戏，就且看这一群年轻的传承人是否能够把经典再现。
3: 来，小月球，这就是我们女子环球飞车的道具。
2: 我觉得咱俩站在这儿就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空
3: 间了。对，他们最难的技术就是摩托车轮会从中间这个圆顶上路过，然后再从下边这个圆顶上路过，就整个是一个360度的旋转。
2: 这个十辆飞车同时在里面转，空间非常的狭小，他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默契？
3: 这个带头的人很重要，他需要完全100%的集中精力在这里边完成他所有的动作，以及清晰的记得他每一个路线。这个就是他们跟咱一样走的这条下边这个大路一样，他们必须得达到这种境界，包括他们每个人之间相互的配合，一个口号你就得必须反应一秒钟，马上变队形。他们必须要有臂力，要有能把摩托车前轮能抬起来的力量。现在是七个人，马上就要挑战十个人。现在一个一个已经在进了，最后一个人进，
2: 太激动了啊！来看，这算是成功了吗？
3: 对，他飞起来之后10秒钟，好，你看现在我要等到他们一个一个收下来之后，才算真正的成功。

0: 不是飞起来之后就是成功，要安全的收完，每一个人都要收到下边之后才能真正的成功。你看收的过程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你看到吗？
1: 这么高超的技艺啊，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独眼之王了。
0: 嗯，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收精确的，就是每一个人一把打到门口。对，你看，一共十个人出完了，
1: 那我们胜券在握。振兴，我可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0: 在人的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角色，您发现了吗？
1: 是不是骑自行车这位？我看到他好像在盲骑，他被前面的那个人挡住视线了，他看不到路。
0: 是的，
1: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杂技结构的核心，是吗？
0: 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肩和他的腰还有他的腿上，他把车子骑起来，还要把这个力量用足。
2: 同福队的女子环球飞车在速度与离心力间展现平衡，代表濮阳杂技的惊险巅峰。金马队的集体车技以协作诠释信任，演绎众志成城的技艺之魂。
3: 虽然我们的飞车独一无二，但是呢，你们的集体车技啊，也道出了杂技人最朴实的付出。我呀，心悦诚服。
1: 哎，你们的飞车也体现出了团队配合的重要。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
3: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0: 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1: 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不仅水体污染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也大幅减弱。厦门市政府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退养清滩180公顷，分两期种植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达85公顷，将下潭尾建设成为一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城市绿肺。在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滨海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推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2023年，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在全球滨海论坛向世界推介。2024年更作为厦门实践核心调研点，向全国分享生态修复经验。2025年6月，该案例还斩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区编会蓝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
0: 下潭尾在红树林的种植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厦门海洋发展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下潭尾因地制宜修复红树林，完善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超过85%。此外呢，他们还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长期合作，开展科学监测，强化养护，确保红树林健康生长。调查数据显示，红树林修复区鱼类、贝类和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量较修复前都有明显增加，其中物种总数

正是因为有保留的滩涂啊，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哈，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啊，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滩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滩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哈，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啊，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哎，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啊，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的非常快。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啊，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嗦一点哈。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被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角美村，因为前面的非常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那个莫兰蒂台风。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哈，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潭尾的故事。
1: 那下潭尾红树林的建设呢，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种植红树林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呢？
2: 我就以我们下潭尾是红树林公园管理来说，其实厦门红树林管理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要把红树林种好之后还要把它管好，让它长好，那长好还要用好啊，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哈。说它的工程是除了修复完了之后，还有后期的一个管理工程也都随之而上。以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例，你看现在管理的部门是请我们厦门的一些国企来管理的啊，它的业主呢负责这个单位呢又是我们的海洋局啊。在海洋局它管理这个的时候，它有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之后的动态有个更好的掌握，所以它又请了包括我们厦大，包括海洋三所等等这些科研单位呢，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的一个监测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红树林修复完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监测，那监测的就会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或者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原来的一些从鸟类来讲哈，草金的鸟主要以水鸟为主，那现在有了林子，还有一定的鸣鸟也来了啊。另外从底栖动物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下潭尾这个有很大的滩涂，还有这红树林。那有了红树林之后，喜欢红树林或者依赖红树林的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冰螺等等哈，哎，它都出现了。那原来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说这个红树林的修复，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能表明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在管理方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我们这个科研机构的一个加入之外，实际上现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哈。包括一些公益性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加入到我们下潭尾的红树林管理来说。以我们最近哈，一些很多工作都是跟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 SEE 基金会啊，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主要提升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的科普教育的一个能力，这个提升。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在那个栈道上看到非常多的，就是展牌呀，就介绍我们下潭尾的，介绍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啊，这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共同来完成的，所以现在整个下潭尾哈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各方，就是不光有我们事业部门，还有企业，还有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公益性的一些社团组织，还有社会啊，都共同来营造这个我们叫做下潭尾管理下潭尾的这种一种氛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示范啊，或者范式吧。那因为下潭尾修复完了之后，随着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年呢，包括最近这样，也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到这里来进行一个红树林的植树活动，说它的影响非常大。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进行研学的人数，你看现在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里已经有了15万人，啊，15万人次吧，啊，应该这样讲，啊，应该举办了一些研学活动的场次可以达到500场，所以这个你看平均你算一下，可能就每周都有。啊，这个来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呢，除了我们中小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组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这个下潭尾旁边有一个台企，前年开始，他就在我们下潭尾举办一个绿色嘉年华。第一个是宣传着红树林知识，保护红树林重要性。那去年他又举办了一个绿色嘉年华，是政治放流，来保护这个自然哈，来了解政治放流的意义。哎，这个企业他，我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给我了一个答复，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说有了这个红树林，在没有红树林之前，他们是2000年就好像就到了这地方建厂，当时整个下潭尾的环境不太好，说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也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说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它自发的来利用这个下潭尾来做宣传，啊，这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厦大伟鸿尊的管理了啊，这个方面来了。
1: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红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厦门其实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树林因为是厦大，从厦大开始到三所到集美大学哈，有非常多以红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啊，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所以整个厦门对红树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像厦门市的我们叫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他们在这把红树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红树林认知是在朝鲜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红树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红树林作为一个科普研学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红树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2: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

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

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

0: 是白硕，嗯。
1: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0: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1: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0: 是的，是的，完全离职了。
1: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0: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
1: 嗯，
0: 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

0: 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1: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0: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20-30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
1: 看
0: 他，因为
1: 中
0: 大
1: 了，
0: 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他了。
1: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
0: 是
1: 上
0: 的，
1: 来
0: 是的，
1: 为
0: 是
1: 什
0: 的。
1: 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0: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
1: 它
0: 然
1: 出
0: 间
1: 现了，
0: 遇到，对，它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1: 那是在哪一年呀？
0: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1: 过去了2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0: 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才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1: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0: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全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1: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
0: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得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
1: 条
0: 环
1: 件
0: 境了。
1: 了，
0: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0: 对，真的是真的。

0: 是，
1: 嗯，
0: 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

0: 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视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1: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
0: 没
1: 考
0: 有，
1: 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0: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1: 威
0: 级别
1: 力，
0: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1: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0: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相对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

0: 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邑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0: 杀虫剂，
2: 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0: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业的这个装修工了。刚才听
2: 的
0: 我
2: 真的是
0: 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

0: 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
0: 是
1: 巾就
0: 吧？
1: 是
0: 真
1: 老
0: 的
1: 粗
0: 是。
1: 布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可
0: 包
1: 你说
0: 括
1: 不
0: 我的
1: 清是
0: 床
1: 为什
0: 品，
1: 么。对。
0: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它会让你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从这个筹备到开业，遇到过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装修改造之外，这个大工程真的肯定是你最难
0: 对，
1: 忘的一个经历。
0: 对，这个装修持续的时间太久了，1年多，包括我们现在每天
1: 还
0: 也
1: 在敲
0: 在
1: 敲打
0: 小的
1: 打，
0: 调整，对，敲敲 打打小的调整。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开业前夕，突然接到了我们澄迈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到访的通知，说可能第二天环岛行团队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
1: 评
0: 赞
1: 价。
0: 扬。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能得
1: 那
0: 到
1: 你
0: 一
1: 们这
0: 秒
1: 个
0: 钟
1: 地
0: 一
1: 方
0: 秒
1: 很
0: 钟。
1: 大呀，很
0: 对，
1: 大。
0: 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4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4个套间，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4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10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呀、草坪婚礼呀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
0: 对
1: 活
0: 对
1: 动。
0: 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0: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1: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
0: 是
1: 也
0: 的。
1: 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
0: 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1: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0: 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对，就是我身，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口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正是关键时期，我还要主要是负责他的学业的问题，他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然后早上把他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客人呢，大多是网单的客人，一般网单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客人了嘛，然后提前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每天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0: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

0: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于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 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 在中国青岛某军港闭幕。 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这份文件提出，到2028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部队，
4: 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企人工智能系统。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日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按键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最东端离岛部署按键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 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 6月8日 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按键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 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战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同许，日本陆上自卫队为什么要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呢？
1: 日本的南鸟岛啊，可以说是在日本南部啊，距离它一些主要岛屿最远的啊这样的一个离岛，个儿头很小，没有什么纵深，其实呢不太适合部署大量的作战部队啊。但是呢，今年开始，日本陆上自卫队采用这种秘密的啊这种运输的方式，把一些这个120反舰导弹所需要的配套系统啊，都已经开始逐步的在南鸟岛上进行部署了。那为什么说要把120的反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上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会作为日本导弹进行实弹打靶、进行性能测试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场啊，因为呢，它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孤立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周边啊都是这个海域，不会针对日本其他的区域产生影响。那么如果是在南鸟岛使用120的反舰导弹，完全可以针对各个方向去设置标靶，然后针对它的最大射程进行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的这个测试。而且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反舰导弹，有很多种啊，最新式的呢就是由120能力向上型改名而来的250的这个岸舰导弹，也就是250的反舰导弹，它的这个射程就比较远了，可以达到900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是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它也要针对海上的标靶啊，也就是靶船和靶舰进行打击。如果啊要在日本选择一个测试的环境，这个南鸟岛肯定是最合适的啊，因为呢，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开阔，设置靶船靶舰啊，你把它放在几百公里的距离上也行，把它放在近千公里的距离上也行，可以针对250的岸舰导弹，也就是反舰导弹，进行不同射程、不同飞行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当然了，可能也会设置复杂的电磁环境，看一看抗干扰的能力究竟如何。所以现在部署的是120，未来在岛上可能会有250，包括250的岸舰导弹和250的这个滑翔弹啊，可能都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打靶。所以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强化远程火力打击的这个体系，那么他要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内啊寻找一个导弹测试的阵地，这个南鸟岛啊应该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啊火力测试岛，或者说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岛。那以后呢，如果在南鸟岛部署250的岸舰导弹，那么针对周边接近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它绝对不是防御的需求啊，应该还是要谋求进攻，要谋求远程火力威慑。所以呢，它就相当于在西太平洋区域以南鸟岛为核心，那么

0: 量装备的啊这种新式的反舰导弹，那么针对第一岛链上主要的海峡通道，比如说宫古岛周边的这个宫古海峡啊，以及那么南鸟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海域，要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所以它不仅要阻止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走出第一岛链，甚至呢在第一岛链对应的啊适合进行这种远海远洋训练的这个区域，它要发展或者是部署这种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是啊一种啊完全的这种进攻属性或者是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说呢，这也是它啊将很多的小岛基地化要塞化变成火力阵地的啊这样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步骤。
1: 嗯，四位队在导弹研发和部署方面还有哪些动作值得警惕和关注？
0: 日本谋划进攻的动作还是有很多的啊，比如说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主要是配备给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么原本的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它就具备很强的防空能力和反导能力，加上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它的攻防火力都很强也很均衡，那么不仅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配合 F3 啊这个岛屿目标和沿岸目标进行打击，而且现在日本正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啊，已经有了啊这个岛屿目标和沿岸目标进行打击，而且现在日本正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啊，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型号，就是R50式的滑翔弹啊。虽然说呢，这个导弹个头不大，射程也就是在300-4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但是呢，它是一个起点，这说明日本它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设计方面、生产方面已经掌握了很多基础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未来呢可能会把R50式的滑翔弹进一步的放大，进一步的进行射程的延伸，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成为啊依托于日本的西南诸岛啊进行部署的这样的一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会有潜射导弹呐、无人潜航器其他的一些装备。所以呢，在这种啊导弹研发和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兵力部署方面，日本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么相关的武器装备的研发装备和这种使用啊，确实值得周边国家警惕和关注。
1: 嗯，自卫队部署射程越来越远的导弹，对地区局势有哪些影响？
0: 日本谋划进攻的动作还是有很多的啊，比如说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主要是配备给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么原本的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它就具备很强的防空能力和反导能力，加上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它的攻防火力都很强也很均衡，那么不仅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配合 F-35B 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这个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周边的啊这个岛屿目标和沿岸目标进行打击，而且现在日本正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啊，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型号，就是R50式的滑翔弹啊。虽然说呢，这个导弹个头不大，射程也就是在300-4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但是呢，它是一个起点，这说明日本它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设计方面、生产方面已经掌握了很多基础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未来呢可能会把R50式的滑翔弹进一步的放大，进一步的进行射程的延伸，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成为啊依托于日本的西南诸岛啊进行部署的这样的一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会有潜射导弹呐、无人潜航器其他的一些装备。所以呢，在这种啊导弹研发和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兵力部署方面，日本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么相关的武器装备的研发装备和这种使用啊，确实值得周边国家警惕和关注。
1: 好的，关于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导弹部队，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建立新的无人机装备采购办公室。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在6月底拿到的一份文件啊，那么美国的国防部啊，当然现在叫美国战争部，正式建立了一个叫做无人系统直接报告组合经理办公室的新的部门。那么这个部门里面为什么叫做直接报告呢？是因为相关的办公室将会负责美国战争部的所有无人系统，那么并且直接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啊，斯蒂文·范伯格去进行汇报。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拿

到的这个相关的文件。那么这一个新的无人机的办公室呢，那么它将会正式的代表美国的国防部长指导所有领域的无人机跟自主系统的研发、采购、部署、维护跟使用。那么相关的团队呢，几乎是完全重新的构建。

0: 型的僚机，那么暂时呢，可能还不会划归到那么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之内。那么另外呢，就是所有的地面无人车辆，那么包括所有的这个无人的水面艇，但是有一项是例外的，就是美国海军的中型无人水面舰艇计划，暂时是不涉及到这个相关的项目里面啊。当然，美国海军的这个负责无人艇研发的这个高射中将的相关团队呢，也会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到这个小组之中。那么另外呢，就是现有的一些项目啊，你比如说美国国防部自主作战小组跟这个联合跨部门特遣队401啊，咱们这两个部门其实都是之前美国方面，搞出来用来搞无人机的。那么这两个部门呢，也会一定程度上纳入到这个新的所谓的办公室之中。那么这个办公室除了无人系统之外啊，据说美国媒体在采访中还发现呢，它也会涉及到金穹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因为本身这个专门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去进行汇报的办公室的前身，其实就是2025年7月份啊。那么当时这个金穹项目出现之后，迈克尔·盖特莱因将军被任命啊，去领导所谓的金穹小组。那么他作为了现在这个整个办公室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样的话呢？包括金穹也好，包括高彻之前的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潜艇项目，还有像这个美国国防部这边这个戴尔怀特他所负责的，比如说 B-21、F-47跟哨兵弹道导弹项目，可能都会纳入到这个相关办公室的关注之中啊。那么这么庞大的一个新的机构，那么他的人员要重新的招募，那么另外呢，他和不同的单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肯定也会进行理清。但是特别要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项目，就是刚才我们说国防自主作战小组。那么在之前美国的表述里面，很多人会把它叫做"复制者"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其实呢就是针对台湾海峡方向的美军可能使用到的无人作战单位的这种研发。所以对于这个我方来讲，那么整个的项目啊，因为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复制者或者叫美国自主国防作战小组的这个项目，在2027财年，五角大楼就直接向他提供了546亿美元的研发资金。那么这么庞大的预算啊，那么在一个专门的团队的运营之下，可能会对美国的无人作战系统的研发啊，带来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加持的作用。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企人工智能系统。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东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梅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

0: 及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明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是由帕兰蒂尔公司啊进行这种数据融合平台的这种开发。你像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L3 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学习完善的方式，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敏锐，变得更加的这个精准。比如说啊，这个卫星啊、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信息，它啊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啊进行了广泛的侦查，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这个数据。那么如何要针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信息，那么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啊确定啊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啊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那么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啊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0: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也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也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它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它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它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它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了，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 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价值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反导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
0: 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他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

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圆桌派。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俄军使用新武器打击乌境内目标，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计划优先投入50亿英镑发展无人机。
2: 据俄罗斯联台网6月27日报道，俄罗斯军方使用了新型武器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俄军事记者亚历山大科茨在其电报社交频道发布了这一消息。据科茨掌握的信息，近日俄军使用天竺盔二搜寻者攻击性无人机摧毁了5个火车头。这些无人机能够在敌方试图隐藏目标以及电子战系统运行的条件下自主搜索并发现目标。科茨解释说，搜寻者是标准天竺盔二的改进版本，该无人机配备了光学组件、热成像以及自导引系统，因此这种自杀式无人机能够自主发现目标并持续跟踪直至命中。关于搜寻者的首次报道出现在6月21日，当时俄罗斯国防部透露，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居民点附近，这些无人机对一处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输车辆提供燃料的油库实施了一系列精确打击。天竺盔二的技术细节尚未对外公布。
1: 同许，天竺盔二搜寻者攻击型无人机采用了哪些新技术呢？
3: 天竺盔二呢，是现在俄军使用数量最多的，而且是生产最方便，可以进行这个大规模批量化快速生产的一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那么它采用的是这种简易的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然后呢动力系统啊完全就是个民用标准。不过呢它这个机体我们看是采用这种三角翼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会有一个很好的升力效果啊，所以呢即使是一个简易的动力系统也可以让它远距离的飞行。那么如果是这种基础型号的天竺盔二，它是一个一次性的消耗品，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大量发射，也可以编队飞行。那么针对

0: 针对天竺葵二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原本的天竺葵二就是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型号，它打的是地面上的固定目标，也就是说呢，它打的其实是一个地理坐标。那么当这个自动的导航系统定位设备计算出它快要接近目标的时候呢，就会调整飞行的姿态采用俯冲的方式直接撞向这样的一个坐标其实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呢，对于这一些移动目标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它就打不了了。现在呢在天竺葵2的基础上研制出了天竺葵2搜索者，就是说呢让它具备一定的思考能力，另外一个呢眼神变得更好，大概率呢是为天竺葵2加装了光学或者是红外的这个传感器。这样的话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接近目标区的过程当中，它选择目标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筛选能力。比如说你像这个列车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红外的热源，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被天竺葵无人机的红外的传感器捕获到之后，就会对它进行直接的这个摧毁然后呢这个如果是这个军列，它上面有作战兵员，有物资，有武器装备，有弹药，那它所产生的这种破坏性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大了所以呢天竺葵二搜索者攻击型无人机就是要赋予它搜索更多高价值目标的能力，让搜索更多高价值目标的能力，让它的每一次飞行，让它每一次成功的袭击都会进行这种战果的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现在还有什么这个天竺葵二呢，就是护航型的天竺葵二，在这个无人机的上部架设一个小型的，也就是一枚R60 空空导弹。这个R60空空导弹呢是苏联时代，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一个技术标准个儿都很小现在呢俄罗斯空天军已经不用了那么可能有一些库存质量还不错，所以俄罗斯把它从弹药库当中拿出来挂在天竺葵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上，然后呢可能它也会有这个传感器，甚至还会有一些信息和图像的回传。那么一旦俄军的操作人员发现有乌克兰的战斗机拦截天竺葵二，那么这个护航型的天竺葵二就会飞向对方的战斗机，然后去发射这种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去打击目标。那么即使命中不了，也可以阻止对方拦截天竺葵二那么起到一种干扰和护航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俄军为何一直致力于升级天竺葵二无人机呢？
0: 俄军为什么一直致力于升级天竺葵二型的无人机，而且呢对它进行了一种家族化的这样的一个完善和改进？首先呢，就是俄罗斯它已经构建起了生产天竺葵二的超级工厂厂房面积很大，然后呢有这种组装的体系产量很大所以既然有这么多成熟型号的天竺葵二，那么在它的基础上去强化远程打击能力，或者说呢让它具备各种其他的功能，这个就比较合适，就不需要另起炉灶再搞一款新的这个无人机了。这个平台呢也适合改装那么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的防空作战体系还是处于运转的状态那么现在主要是靠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那么引进的爱国者系统主要是拦截俄军所使用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当然了也可以针对巡航导弹进行拦截甚至乌克兰方面声称这个爱国者三还可以拦截锆石包括呢这个针束这两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反导那么像其他的一些这个防空系统主要是拦截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包括一些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我们看这个刚才提到的爱国者，它是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数量其实不太多。另外一个呢必须采用有偿军事援助的方式欧洲给钱，乌克兰提需求，美国交货。但是呢美国在向乌克兰交付爱国者系统的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积极。德国呢向乌克兰提供的主要是 ARIS-T， 这是一种车载可以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它会以阵地的方式去执行任务，那么它是一种中程的防空导弹

0: 叫多功能的导弹，那么主要拦截的就是小型的无人机，空中飞行的低慢小的拦截目标。那同样呢，它也可以打击这个巡航导弹。当然呢，据说有一些多功能导弹还可以打击地面目标。那么它主要是野战防空，然后另外一个呢，针对一线的乌军作战部队和阵地进行保护和掩护。
1: 好的，关于俄军升级天竺葵二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海军作战队跟菲律宾方面合作尝试使用商用渡轮向菲律宾岛屿投送弹药。那么在美国媒体的披露之中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月初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跟菲律宾的所谓海军陆战队联合的演习的过程之中呢，美军跟菲律宾方面利用了菲律宾军方承包的商业民用的运输船，那么向菲律宾的岛屿啊卡拉岩去投送了防空系统。那么这一份相关的这个新闻稿啊，实际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六月底发布的。那么海军陆战队方面的说法是，美国第三滨海作战团那么跟菲律宾方面合作，那么在之前的这个演习之中啊，那么提出叫所谓现代的滨海环境，要求美军迅速将部队部署在具有挑战性的海上相关的地域。那么这个说法之下呢，就是美国方面发现自身现有的两栖作战舰艇似乎很难在威胁之下来完成投送。那么结果呢，美国方面想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所谓叫做整合现有的基础设施啊。那么主要是指菲律宾这些民用的商用渡轮也好，包括涉及到车辆的滚装船也罢。那么在之前美国跟菲律宾方面在巴丹群岛进行的海上机动演习之中，美国军方半公开的使用了类似的民用船只，而且明显的没有任何的标识的情况之下，那么向这个菲律宾的岛屿啊，主要是指卡拉岩岛，那么投送了这个涉及到防空跟反舰的系统。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反舰的系统呢，就是所谓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啊。那么这个相关的系统对于美国的每个滨海作战团来说，那么它大概会有16套发射器啊。那么这16套发射器呢，一般是分成六个炮班，那每个炮班包括三个发射器。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军的涉及到这个低空的啊这种防空系统，那么叫美国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么也会使用这个菲律宾的一些民用的渡轮来进行调动。那么当然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跟美军现在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相比呢，它还是采用了有人驾驶底盘。只不过可能美国军方最近正在研究，那么使用这个霸主 AI 公司的那么相关的底盘呢，去对这个防空系统进行升级，也把它变成一款采用无人底盘的能够自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系统。那么采用这种民用的渡轮和滚装船来隐蔽的运输无人发射平台，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从现有的战争法来讲，那么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呢，一方面为了在这个所谓的有争议挑战跟威胁的区域来进行隐蔽的部署，美国方面当然也试图用这种伪装的方式来完成。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国内媒体也指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滨海作战团的两栖作战舰艇方面呢，其实是落后于原有计划的。那么按说呢，美军的这些反舰系统跟防空系统呢，应该是由叫做麦克朗级的中型登陆舰来完成部署。但是第一艘麦克朗级在整个的计划圆满完成的情况下，也要在2029年以后才有可能正式服役。那么在那之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手里其实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登陆设施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美军在未来，那么可能越来越多的会使用伪装的，那么直接从这个民间来去这个征募的啊，这种滚装船跟渡轮来进行装备的投送。那么这种影响呢，不光是在南海方向，那么包括上周美国军方宣布在冲绳的第12的这 这个陆战队的相关的单位呢，也开始接收

0: 反舰导弹系统。那么日本方面如何去解决这种反舰系统的登陆啊？美国国内现在认为可能渡轮跟滚装船啊，从日本征募的这样的船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未来美军越来越多的会使用这种民用的设施啊，那么去执行相应的军用的投送跟物流的任务。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计划优先投入50亿英镑发展无人机。
2: 据路透社6月30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算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不久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塔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塔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塔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他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帮助重塑的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

0: 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1: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四五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四五型驱逐舰服役的时候很先进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它是采用全舰推动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四五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驱逐舰去进行这种这个预演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准备了但是呢想要替代四五型驱逐舰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大另外一个呢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这种通用型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四五型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型那省出来的一些钱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那么它有很

0: 执行任务，所以呢，他现在来看呢，他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嗯，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他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他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他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啊。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于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中国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这份

0: 文件提出，到2028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你好，我是钟芳，这里是听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请来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年轻的朋友。这两位朋友呢，他们都是讲脱口秀的。但是不同的是，一位是去印尼用印尼语讲脱口秀的中国女生，一位呢是来到中国用英语讲脱口秀的孟加拉国的男生。那么呢，我们今天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采访的嘉宾上线，我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先从这个游谦和我们这位在印尼讲这个脱口秀的中国女孩打招呼开始。谦和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叫游谦和，今年准备从广西民族大学硕士毕业，我的研究方向是区域国别，主要是因为我会印尼语，所以我主要的研究国别是印尼。然后我自己也讲脱口秀，去印尼也用印尼语讲过。
2: 哇，很棒。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要欢迎一下，是这个来自于孟加拉国的拉哈曼。你好。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拉哈曼，来自孟加拉，我在中国回到中国2022年，那现在我是博士的学生，在北京理工大学。
2: 2022年来到中国，对不对？
4: 差不多4年。
2: 对，所以啊，说到两位啊，我们先说说这个脱口秀。

0: 其实是因为我从2015年就开始看脱口秀，然后当时只是看个笑，从2015年就开始看脱口秀，然后当时只是看个笑话，然后到了我读研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在南宁上学，南宁当时有一个新开的俱乐部，我觉得那些演员好像讲的不是很好笑，我觉得我上去讲会比他们好笑一点，我就开始在南宁就是慢慢讲。 这是24年，然后25年我要开始写我的毕业论文，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喜欢脱口秀，然后印尼它也有，然后在国内我又没有发现有人写过这个题目，那我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去写一下呢？我问了一下我的导师，他说，哦，你可以先试着梳理一下，最后就是确定了这个题目，确定这个题目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去印尼做实地调研，然后去在调研过程中我也不
1: 不想只当一个观察者，想作为参与者加入进去。如果我站上舞台的话，能更好的拉近我跟本地演员还有观众之间的距离，就在印尼开始讲了几次。
0: 想知道你在这个中国开始讲这个脱口秀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脱口秀演员呢？
1: 我说话就是平时是有一点阴阳怪气的，所以就是我刚开始<笑> 但其实我在刚开始讲脱口秀那段时间是比较迷茫，因为我当时是研一，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我考上研究生了，我以后要读博，考公考编。但是从那个时候突然开始，哎，我好像并不是很想读博，然后也不想考公考编，那我以后要做什么呢？就那段时间就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想干什么。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已经学了第5年印尼语了，然后还没有出过国，就会想，然后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在广西学印尼语。 我就把这个写成了故事，就是讲给其他观众听，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发现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然后觉得我很有意思，然后又说话有带点阴阳怪气，就一直讲下去了。
0: 其实是有一点把自己的故事，然后用语言，然后用自嘲，然后向大家表达出来自己的这些困惑，对不对？
1: 对，是的。
0: 现在你还能回想起来第一次我们说两个第一次吧，第一次在这个南宁的时候用中文讲脱口秀的时候那个的情景和感受吗？
1: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而且那个时候那个观众也不是很多，就大概20多个人吧。因为我第一次写稿上台也不是很了解很清楚，就是把我的大白话放上去了，然后加上我讲的就是我学印尼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其他的。 反正就是因为印尼语有一个弹舌，就是我说我学这个弹舌，我学了4年了，学了4年印尼语，我只学会了这一个弹舌，然后我的学费一年是20000，花了8万块只学会了这一个弹舌，大家都笑，就是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就是第一次上台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所以也是因为第一次上台我感觉效果还可以，所以我才有信心继续讲下去。
0: 第一次其实相对而言就是把自己的梗给抛出去了，自嘲了一番。但是到印尼，你说讲过几次脱口秀，这一次你可是要用这个印尼语来讲脱口秀，这个难度可就更大。但是我总觉得你刚才说这个梗是不是在印尼也可以讲呢？
1: 对，是的，因为这是在中国我花了钱，然后在印尼就是。
0: 我说我花了8万学了一个弹舌，但是你们生来就会，然后他们这效果也非常好。哎呀，这个点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是两国之间文化它可以通的一个点，你抓住了。
1: 虽然可能他们笑的不一样，但是这一个点在两个国家都能笑得出来。
0: 对，第一次在这个印尼讲脱口秀的时候，下面是什么样的场景？你觉得自己紧不紧张？要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讲脱口秀？
1: 我觉得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我是凌晨到的印尼，然后晚上我就直接去了俱乐部。当时我跟我的同学们，我在民大的同学们一起过去的。然后那些虽然我提前联系了俱乐部，但是我有点尴尬，就是他们演员坐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的口语也不是很好，就只跟他们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就很尴尬的坐在一边。 但是就是演出开始之后，那些演员都也都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是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聊天，也不知道我语言到底怎么样，就简单的只打了一下招呼。然后演出开始之后，那些主持人特意就是介绍了我说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会讲印尼语，然后也是个脱口秀演员，我就非常。

0: 热情的跟我互动，然后就感觉没那么尴尬了。我到我上台的时候，我也是讲，每一个印尼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学印度尼西亚语？哦，我说哦，我也很想问自己这个问题。哦，他们就笑了。就是我觉得印尼还是挺善良的，就是而且他们对我也挺包容的。我讲什么，他们都会象征性的笑一笑，而且觉得很新鲜吧。一个中国女孩，然后用印尼语，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然后又讲一些我一个中国人对印尼的理解，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学印尼语呢？因为我知道印尼的国庆是8月17日，但是恰好我的生日也是在8月17日。
1: 冥冥之中注定了。
0: 对，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想学印尼语呢？可能是说我想在8月17号这一天让所有的印尼人一起庆祝我的生日吧。然后他们就笑了。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

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0: 这样的缘分，并且自己要在中国讲脱口秀呢？
1: I enjoy talking to new people.
2: 我很喜欢和新朋友聊天，结交新朋友，分享我的故事。我也喜欢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正是这种想把自己带到开放麦或脱口秀舞台上的想法，促使我开始征程。第一次来中国时，我想认识新朋友，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中国的朋友，同实验室的同学和同事。他们说我应该上台，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照着这个想法，我开始了第一次开放麦表演。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台时特别紧张，我把笑话都写好了。跟主持人聊的时候，他还说上台要冷静，享受过程。我上台后看到大家在享受我的观点，我的故事，这让我更有信心继续讲更多关于我在孟加拉的成长，我的父母亲戚，以及作为移民或刚来到中国的人怎么看世界的故事。
0: 你给我们讲了之后，然后我觉得我们一下就能搞明白了，大家这个中国的观众，而且是在中国听英文脱口秀的观众，他们到底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感兴趣，然后你一说了以后，哦，原来大家是因为这些事情感兴趣啊，然后就觉得好像给搞明白了。天鹅，我也想问嘛，就是说你看啊，在这个南宁讲脱口秀的这段时间里边，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你现在感觉到现在的这个在讲脱口秀那些地方，你觉得底下听的受众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受众，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
3: 是年轻人比较多，但是也有各个年龄段的其实都有，然后当时还有一对台湾的夫妇，就是到南宁去旅游，然后他们也去看脱口秀，那可能就是觉得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旅游的观众，他们到一个地方听过，可能是想听听当地的一些笑话。因为当时因为我的段子里也有一些关于南宁的广西的一些笑话，就是会讲一些地域笑话，比如说还会吃什么广西的粉又怎么样，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在那里待了很多年，我的口音也学会了一点，比如说得不得，对，会一些广西话，然后我会在表演中也加进去，然后效果也会很好。他们本地人会对这种本地的笑话会反应更强烈一点，然后一些外来的游客就会观察这个本地在有一些什么有名好玩的热点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脱口秀观众，我作为一个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如果我去看这些演出，就主要就是觉得生活很累，然后我想去在工作之余去笑一笑，就什么都不想，去笑一笑。
0: 我明白，就是找到了共鸣。
3: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千和，我想知道你现在手头上会不会有自己讲过的这个段子呢？
3: 有，但其实并不多，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然后有些没讲也不讲。
0: 哎，那你这个创作的过程是什么样呢？这个我们真的很好奇，就像你说的，写了很多，但是其实可能最后讲的这个是不一定那么多的。
3: 创作过程，因为我当时那个俱乐部的主理人，然后他说，其实脱口秀就是把自己痛苦的事情消化好了讲出来，让他没有那么痛苦。然后比如说我遇到的痛苦就是因为我当时很迷茫，就是学英语到底有什么用，我不考公不考编了，我读这个研究生还有什么用，然后就在思考我到底想干什么，那是当时让我感到焦虑痛苦的事情。然后我还写过就是关于痛经的，我还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还写了一些关于找工作的，就是我感到痛苦我想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先把它记下来，然后再就是通过一些比喻去化解。我写的一般都是化解我的痛苦，讲笑话嘛，就是通过笑话讲出来，也算是我自己真正消解了这个痛苦。
0: 这个也是你自我疗愈的一个方式，可以说选择脱口秀。所以这可能也是脱口秀文化这些年里边特别就感觉到特别发达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千和，这样子，我觉得你准备一个你的小段子好不好？你看看你手头上有没有，然后我先问拉哈曼一个问题，然后一会儿让你给我们大家稍微的讲一小段，你看可以吗？
3: 可以的。
0: 拉哈曼也想问问你啊，就是来听你脱口秀演出的观众到底是什么样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1: Has lot of foreigners and the people.

0: 一个开玩笑，我会把这些当段子讲。比如说，我可以有四个老婆，但我没有四个脑袋去应付四个老婆。我通常讲日常生活的笑话。国际学生刚到中国，不会说汉语，去探索中国发生的尴尬或有趣事。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观众里很受欢迎。
1: 所以，千和，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2: 非常这个期待啊，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场作为你的观众，然后一起来听你的这段表演，随时可以开始。就是讲一些刻板印象，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很草率的人，因为我高考那一年她看了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然后她就说，孩子，你以后就去当翻译吧。那妈妈按照你这个逻辑，国家缺什么工种就可以派什么电视剧，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保姆》《纯情月嫂火辣辣》。 然后高考结束，他就让我把所有的志愿都报上了外语。第一志愿去武汉学法语，第二、三志愿留在山东学韩语，后面的志愿随便勾一勾。怎么把我勾广西来了呀？最后是被广西一个学校的印度尼西亚语给录取了。我一看到录取信息，觉得我这辈子都完蛋了，因为我想象中的翻译是高贵的端着香槟优雅的说着本竹，而不是什么印度尼西亚语，是印度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0: 对的。然后我想的想象的翻译就是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子，然后对印度尼西亚也不了解，然后很多人一听到印度尼西亚，可能就最先想到的就是印度。
1: 你说到这个，其实还蛮像我在以前的采访里边，就是听到的很多人的故事，就是可能一些相对小一些这个国别的国家语言，大家在以前在学习之前都不知道是这个语是怎么回事，对这个国家也一无所知，然后，但是经过这个学习，还有真的实际到这个国家以后，大家最后我感觉到我身边这些采访过人，大家实际上最后都喜欢上了这个国家。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0度。

2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泛向阴转小雨，24到32度，阳光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1章，在苏门答腊国诛除伪王。郑和第三次出使之后，休整了一年，开始准备更大规模的远航。为了第四次远航，郑和甚至专程前往陕西西安，礼聘大清真寺的掌教哈三当翻译。而原来的翻译费信，因为陪同其他官员出使榜格拉等国，未能随郑和出使。郑和第四次出使的时间为永乐11年，也就是公元1413年的冬天，至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的夏天。经过前三次出使，从南洋群岛到南印度一带已经完全贯通，没有障碍。在明成祖的支持下，郑和进一步去访问南亚以西的远方国家，渡过印度洋，驶向波斯湾，穿越红海，率领着庞大的舰队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东非沿岸诸国。这次航海自中国到印度谷里的航程与前三次航海基本相同，船队首先抵达占城，在那里做短暂的停留后，郑和派出一支船队到彭坑和吉兰丹。彭坑在今天马来半岛东岸的彭亨河口，吉兰丹就是今天吉兰丹河口的哥打巴鲁，位于马来半岛东岸，为马来西亚吉兰丹州府所在地，又是马来西亚重要的港口。郑和自己则率领大宗船队驶往爪哇，处理爪哇和满腊加两国在旧港问题上的争执。两国都声称拥有旧港的领土权，而事实上该地已由爪哇占领。郑和决定维持现状，规劝满腊加不要插手旧港，同时维持中国设立的旧港宣慰使司，让爪哇承认中国在旧港的存在，也保护当地的华人。在爪哇停留一段时间之后，郑和的大宝船队就开航到旧港。

所以又名花面国。郑和曾经去过这个国家，其酋长也经常派人到中国进贡。据今天的人考证，该国在今天苏门答腊岛东岸北部的石格里附近。永乐五年，纳古尔侵犯苏门答腊国，在战斗中，苏门答腊国国王不幸身中毒箭而死，其子阿必罕年幼，无法为父报仇，国王的妻子也束手无策，只好向国人宣布，若有人能够替先王报仇，复权国土，我就愿意改嫁给他，和他一同处理国事。这个誓言发出后，有一位渔翁，这位渔翁可能是一个经常出海捕鱼的航海家，他自告奋勇地前来，并率众与纳古尔作战，杀了他们的酋长，为苏门答腊国报了仇。而花面王被杀后，他的手下就退出苏门答腊国，不敢再来犯。国王的妻子兑现诺言，与渔翁结婚，称渔翁为老王。王家的事务和土地赋税的征收，全由这位老王做主。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渔翁老王派遣使者来中国进贡，因为当时渔翁老王是苏门答腊国的唯一合法君主，尽管他出身微贱，明成祖朱棣还是承认他。对渔翁老王派遣的使节，与对榜格腊国王所派遣的使节同等看待，下令给予优厚的赏赐。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那位前国王的儿子阿必振又长大了五岁，羽翼丰满。对于渔翁老王这种从自己手中获得王位的方式，越想越不甘心，于是一声号令，自有军队归附，他带兵攻杀了义父，夺其王位，接管其国。这么一来，他恢复了自己的权力，但渔翁的儿子苏干腊却因此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机会。他索性也带领家人及部分部下逃往邻近的山上，自立一寨，不时率兵侵扰，谋报复仇。这么一来，苏门答腊国就分裂为二。面临这种复杂的局面，郑和决定快刀斩乱麻，予以处理。不管此事的是非曲直如何，阿必振既有纯王室的血统，又占据了王城，就代表苏门答腊国，应继续予以支持。而苏干腊出身平民，仅仅占有山寨，形同土匪，必须予以剿灭。于是郑和继续表态支持阿必振，苏干腊果然带领数万军队拦截攻击郑和的水军。郑和立即率领大明和苏门答腊国的联军迎战，结果苏干腊大败，逃到苏门答腊岛西北方的南屋里。郑和穷追不舍，在南屋里将苏干腊及其妻子擒获。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郑和第四次西航胜利返回，同时将抓获。的苏干腊等人交给朝廷处理。兵部尚书方斌说，苏干腊大逆不道，一副法司正其罪。成祖命刑部依法办理，苏干腊终于被诛伏法。这一次在国外维护正统的战争，郑和处理得干净利落。如果他首鼠两端，模棱两可，两边都给予封赐，苏门答腊国将永远不得安宁，甚至有可能重演永乐四年郑和使团部分官兵在爪哇内讧中无畏牺牲的悲剧。郑和这种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和穷追到底的做法，

一举荡平了叛逆势力，彻底解决了苏门答腊国的问题，使苏门答腊国成为郑和船队的可靠的贸易交通中转站。同时，这次战争在海外影响非常大，使大明海军获得了扶正除邪的正义之师的印象。经过此次战役之后， 诸藩国都服从明朝。这次战役是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发生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仗，算起来发生在他出使南洋的第九年，以后他继续西航了19年，再也没有大动干戈了。

0: 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明朝对海外三次战役的俘虏的处置方法颇有不同。旧港的陈祖义伏诛，西兰山的国王获得赦免生还，苏门答腊国的苏干腊被处死。对这三个案件的处理，明朝的根据是什么呢？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明成祖及其刑部大臣可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国籍不同。陈祖义原是中国人，在国内曾犯案，逃亡海外继续作恶，这次是缉捕归案，必定严惩。而西兰国国王是远方的外国的元首，中国的法律管不了外国，所以从宽发落，交由其本国处理。这种宽大处理会在海外各国产生很好的影响。第二，情节不同。陈祖义和苏干腊都为害一方，在与郑和船队冲突之前，已经给当地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如果释放他们，等于放虎归山，当地老百姓又要遭殃，局势又不能平静。明朝的做法是维护海陆安全，也为国外民众除害。而西兰国王劫夺郑和船队，只是因为贪图宝货，见财起意，其在国内并无劣迹，放回本国交由新王管束，不会留下后患。第三，身份不同。陈祖义是海盗，苏干腊是渔

朱干喇虽也称王，但是个伪王，其身份不能视为与西兰王等同。本着中国古代的帝王传统的家天下的思想，旧王以身殉国，而亡妻却改嫁异姓的渔翁属于不贞洁的行为，而渔翁即使有为旧王报仇雪耻之功，终究只是臣民，不能占据王位，所以旧王子将渔翁杀死夺回政权是复国壮举，而渔翁之子拥兵对抗则是叛逆，理应诛之斩草除根，使渔翁势力不能再起。由于明朝诸位王苏干喇，苏门答腊国王室十分感恩，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者向中国进贡。有史可查的记录有，宣德元年明宣宗登基时，苏门答腊国遣使入贺；宣德六年，苏门答腊国王遣使入贡；宣德八年，苏门答腊国向明朝进贡麒麟；宣德九年，苏门答腊国王的弟弟哈利之汗来到中国朝拜，不幸在北京逝世，宣宗追封他为鸿胪少卿，并予以厚葬。宣德十年，苏门答腊国王遣其弟弟哈尼者汗来朝，说是其国王年老不能治世，请求传位于儿子，于是明朝封其子阿布塞为国王。郑和在苏门答腊岛上也留下了遗迹，在今天印尼的亚奇市，苏门答腊岛的北端有一座明代的大钟，据说是郑和带去的。亚奇市的华侨促使市政府在市中心交通要道上建了一个钟亭，以放置这个大钟。岛上的房屋建筑还是保持郑和时代的样式。在旧港有许多华侨，来自广东、福建等地，他们喜爱的围棋和皮影戏都是郑和的船队传入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2章：麻林国进贡麒麟。郑和在处理苏门答腊国纠纷的时候，派遣了一支分舰队，由一个姓张的太监负责，远涉印度洋到溜山。溜山也就是今天的马尔代夫群岛，是一个岛国，其间岛屿众多，河流复杂，船只到此必须十分小心，一旦遇到恶风走偏了航向，就有触礁的危险。溜山盛产龙涎香和椰子，郑和船队到这里主要购买这两种物产。龙涎香采到时是黑色的，没有香味，用火烧之则清香扑鼻。椰子出

和派出一支船队访问小国加义乐，又派出一支船队由少监杨敏带领回访榜格拉，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等国。他则率领大宗船队从西兰驶向古里。第四次下西洋的目标是去比古里更远的地方，并且古里以西去西亚和非洲的航线在第一、第二、第三次西航中都没有试探过。这一次初次航行，可能聘请熟悉这些航道的阿拉伯人做领航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里到呼鲁莫斯，郑和船队沿印度西海岸西北行，航行28昼夜，进入阿曼湾，到达霍尔木兹海峡的著名商港呼鲁莫斯。119年前，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也经历了同样的航线，在呼鲁莫斯登陆。1292年初，马可波�罗一行人分成13艘四桅帆船，从福建泉州登船起航，向波斯进发。他们利用冬季信风，扬帆西行，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印度海岸，直航霍尔木兹海峡的呼鲁莫斯，由此登陆至波斯，完成了护送一位元朝公主与波斯王结婚的使命，然后于1295年回到了离别20多年的家乡威尼斯。元朝时代，从中国泉州到呼鲁莫斯的航线是元朝朝廷和伊尔汗国联络的重要航道。呼鲁莫斯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都会，不仅非洲的米西、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尔、阿丹、印度半岛的古里、科支，以及再往东的一些国家从海上来此进行贸易，就是中东以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也从陆路来此做买卖。因此在这里，宝石、金刚石、珍珠、琥珀、珊瑚、玉器以及各种毛织品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

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1: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2: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1: but we've never...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于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中国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这份文件提出，到2028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6: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3集，一个显赫家族的发祥，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在下南洋的人群中，有一些人走得更远，走到了西洋北美，走到了世界的尽头。有个名叫宋耀如的男儿，就是其中的一个。宋耀如本不姓宋，他出生在海南文昌的古路原村，一户韩姓的人家，原名韩教准。他幼小时胆气十足，虎头虎脑，因此被喊作

户。古鹿园村离海有几十里路，水田很少。为了养活家口，阿虎的父亲韩弘毅除了耕种土地，还要隔三差五挑着担子去兜售，补贴家用，日子过得有些吃力。因此三个儿子中，老大韩正准才十五六岁，便跟人结伴到安南去谋生。光绪元年，遥远的爪哇岛上，一个表舅的企业正需要人手。按照文昌人的习惯，他们喜欢用一些沾亲带故的人，正准于是被招呼过去。其实读过短暂的私塾，刚刚十四岁的阿虎也跟着哥哥跨渡重洋，到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当了一名学徒工。对于这个少年而言，家乡是老人们居住的地方，而越是有意趣的事物越离家乡遥远。爪哇岛都已经越过了火热的赤道，他似乎还嫌不够远呢。阿虎婶婶宋氏有一个哥哥，十多年前就被招到美国当劳工，修完铁路后在波士顿落户，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茶丝店，经营从中国带来的茶叶与丝绸。他们算是那一代华工中境遇较好，但却有一个很深的遗憾，娶了老婆却生不出孩子，这将夫妇二人置于极其不孝的境地。于是他们想到了万里之外的老家，希望能从妹妹所嫁的韩家过继一个儿子，来传承眼看就要断灭的香火。为此他们专程回到文昌，带上厚礼来拜访古鹿园村的韩家。有着三个男丁的韩弘毅，家里香火烧得正旺，没有多少犹豫与要嫁，他便爽快答应下来，让调皮捣蛋的老二改名换姓，将原先的伯伯喊作爸爸。就这样，韩教准便摇身一变，变成了宋耀如，还赐了一个家树的字号，耀如烛火，家树为木。

生辉。两家人所做的这些远在爪哇，作为当事人的阿虎一点也不知道。按照养父母的要求，远在爪哇，作为当事人的阿虎一点也不知道。按照养父母的要求，耀如必须尽早融入新的家庭，以继承宋家的家业。爪哇是一个无比炎热的岛国，

岛出发，前往美国波士顿港。这一漫长而艰苦的航程，差不多要绕地球一圈，需要半年的时间。每天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海水，喜怒无常地拍打着船舷。除了靠近陆地时会有海鸥飞来和偶尔浮出水面的鲸鱼，多数时候都是单调的色彩与节拍。有时遭遇大风，整条船就跟疯了似的，把人晃得晕眩恶心，却睡不着觉。少年宋耀如是如何度过这段旅程的，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了。据说他乘坐的船跨越太平洋，然后从智利的和恩角绕过南美，再纵渡大西洋北上，抵达波士顿港。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往西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北上英吉利，然后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的。总之，一到目的地，他就给生父写信报了平安。此时已经是1878年的四月，星闲的海风把他的脸烧灼得像一块铁矿石。任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做父亲，喊他爸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还需要一些情感的铺垫。何况虎仔已经不小了，应该说养父母这边对阿虎是不错的，除了安排在店里做学徒，还给他报名上补习学校，希望他能够尽快掌握语言，熟悉经营生意的门道，将来当好这家店面的掌柜，然后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小富即安。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更大的设想，也无法理解一个来自世界角落里的农民的儿子还能有什么样的奇思妙想。实际上，这个海南岛的少年并不愿意重复他们的生活，他的内心回荡着一种冲天的狂想。他觉得要实现这种狂想，当务之急是要进入到正规的学校读书，而不是整日在柜台上摆弄算盘。于是他顽强地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让养父一时难以接受，养母更是觉得这个孩子不懂事，内心的不悦难以掩饰。在这种情况下，虎仔选择了沉默，毕竟不是亲生父母，他不好跟他们撒娇耍赖，但暗地里已经打定主意。一天早上，养父差他到某个地方办理事情，没想到直到天黑都不见人回来，这可把夫妻二人急死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找遍了整个波士顿，都没有找回虎仔。这个年轻人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似的。若是找不回来，不仅宋家的香火延续成了问题，也无法给万里之外的韩家一个清楚的交代。尽管来到宋家不满一年，但阿虎的行动可谓蓄谋已久，他这一出走就不打算再回头。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回到波士顿拜访自己的养父母，但他名字里宋字的发音却一直保留下来。波士顿茶肆店的经历除了让他领会一些做生意的窍门，还认识到了来店里喝茶的牛尚洲、温秉忠两个国内公派留学生，为他后来的婚姻埋下伏笔。1879年1月7日的晚上，气温相当寒冷，美国海岸卫队基斯艇、加勒艇号接到指令，从波士顿港快速驰出，到了指定的海域之后，并没有看到异常情况，倒是在船舱的一角发现了一个亚裔男孩。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偷偷溜上这条船的，理所当然，他被带到船长的值班室。看到男孩纯净无辜的表情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身材高大的埃尔

公司的人员。接下来这个亚裔男孩表现出来的聪明、勤劳与勇敢，令船上的人都感到欢喜。在之后遭遇风暴和救援遇险船只的行动中，他的表现十分出色。远渡重洋的经历早早练就了他面对未知世界的气魄。后来埃尔森便被提升为级别更高的考尔法克斯号当船长，耀如也跟随恩公的步伐到考尔法克斯号服役。这个时期，经埃尔森船长介绍，他认识了当地著名牧师、身材枯瘦的托马斯·佩奇里考德，换上西装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获得了查理·琼斯颂的教名。由于他是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洗礼的第一个天朝人，此事还成为新闻，上了当地的报纸。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基督教界正在不断增派前往天朝的传教士，以拯救那里受难的灵魂。宋查理的加入自然纳入他们传教的计划当中，于是宋查理被当作特殊人才加以培养。为此，里考德牧师向达勒姆圣三一学院的院长做了推荐，该学院主要捐助人朱利安卡尔答应资助宋查理学习期间的所有生活费用。1881年4月，宋查理跟着里考德来到了达勒姆城，卡尔先生的马车已经在车站等候，他给了查理一个温暖的拥抱，并把他带进自己的家里。在查理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卡尔发现有一个渔民用的小木梭，查理告诉他这是用来编织吊床的，他希望通过织造吊床解决自己生活中必须的费用。卡尔对此十分欣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在卡尔身上，查理找到了父亲的感觉。由于没有正式的学历，英语还达不到熟练的程度，宋查理是作为圣三一学院的特别预备生注册的，他的课程也需要另外设置，由院长大人及夫人专门进行辅导。至于住宿，则是安排在卡尔的哥哥卡尔教授家里，这种待遇几乎是空前的，但他本人也不辜负于此。就像克雷文院长在学期总结中说的，他每一个方面都很出色，而且他很快就跟同学打成一片，融入了新的群体。在一切都进展顺利之后，他给自己的生父寄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父亲，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现在在哪儿。我于1878年与哥哥分别，离开了东印度群岛来到美国，并幸运地找到了救世主。现在圣三一学院帮助我，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把达勒姆朋友们的学院帮助我，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把达勒姆朋友们的友善和上帝的仁慈告诉您。这封信是通过在中国上海的传教士林乐之转送的，不知什么原因，信始终都送不到古路园村的韩弘毅手中。在圣三一学院期间，宋查理与商人的女儿安妮索斯盖特有了朦胧的感情，经常一起在马路边散步。他对安妮小姐做出过表达：我必须承认，我对你的爱比对任何女孩子都要深得更多。但一年之后，宋查理就转到维尔范德堡大学神学院，以正式生的身份专修神学。离开三一学院的前一天，他给克勒门院长的太太送了一件礼物，那是他亲手编织的最后一张吊床。缺少母爱的他还情不自禁地抱着太太哭了起来。在神学院，宋查理身上的一些品质渐渐为同学们所喜欢。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天生是个快乐的人，喜欢纵情大笑，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他头脑聪明，成绩属于中上等水平。塔特尔牧师听过几次查理的布道，确信他的布道对所有的听众都极具精神上的启迪。当然，查理也有人们看不到的一面，远离自己的亲人同胞，孤单渺小，他觉得自己像一块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船木，偶尔会有抱着一个人痛哭一场的渴望。1885年夏天，宋查理迎来

了大学毕业，他原想再学习一些医疗方面的知识技能，以便将来传教，但教会那边急切地将他派往中国，加入著名传教士埃伦的教团，在上海附近的昆山工作。第二年初，宋查理所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此时的他渴望尽快回到海南岛的古路园村去看望父亲母亲，以解十余年来的思念之苦，但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林乐之的同意。在这位老传教士看来，侍奉上帝比看望父母更加要紧。原以为作为具有中国血统的西方传教士，回母国来开展工作更为方便，其实并非如此。在国内老百姓的印象中，基督教是洋教，传教士应该是洋人才是地道的，现在却来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不像是个使者。宋查理最多是一个失去民族特征的中国人，在人们看来有些怪味，而且他操的是带有浓重海南文昌腔调的汉话，上海人听起来十分费劲，甚至不知所云，还不如洋人说的容易明白，这给宋查理的传教带来了一些不便与困扰。好在这时林乐之批准了他回琼探亲的请求。1886年的下半年，宋查理辗转回到古路园村，椰子树旗帜一样飘摇的家乡。正在院子里忙活时的韩弘毅看到来了一位戴着礼帽西装革履的生人，脸上满是疑惑。查理喊了几声阿爹之后，他才从声音里听出是自己的儿子，这让一家人喜出望外，马上就开始杀鸡。但宋查理最想喝的还是椰子水，听说阿虎衣锦还乡，古路园村的老老小小都拥进韩家低矮的小院。查理把带回来的洋饼干分发给各位乡亲，他的故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此时的海南岛发生了移民与原住民激烈冲突的土客之乱，山区黎族人的反抗汹涌澎湃，文昌一带海盗十分猖獗，几乎就是一场战乱。受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调遣，冯子材将军率部登岛，平叛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中。查理在家乡没有停留多久，便北渡上海，在那里有一段世纪姻缘正等待着他。

刚抵上海，宋查理就给索斯盖特先生写信，专门说到自己回海南岛探亲的情况。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盖特的复信传来了噩耗，他所心爱的安妮小姐，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女孩，已经因病去世了。这令他万般悲痛，并深感生命的脆弱。在1887年2月致索斯盖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上帝把最甜美的花朵摘下，并从我们身边拿走，但是这朵花正盛开在主的天国花园里。他相信，当我们完成生命中的一切，都将与他相聚于没有分离的幸福彼岸。安妮小姐的早逝使宋查理的情感出现了真空，他的年龄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仿佛是上天的安排。恰恰就在这个节点上，曾经到波士顿茶肆店里喝过茶的牛尚洲上门来拜访他。牛此时是上海电报局官员，刚刚与美丽的妻子倪桂金完婚，阔别十余年之后在国内重逢，二人都十分感慨，也有了说不完的话语。或许是因为谈得投机，牛尚洲主动提出他想把妻子的大妹妹倪桂珍介绍给查理，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亲戚，亲上加亲。刚满18岁的倪桂珍是牧师的女儿，正在教会的培文中学当教员，是当时罕见的天族女性，有着一张端庄而洁净的脸庞，仿佛什么时候都有月光在她的脸上散出。

而且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与倪家的背景相比，每个月只有15美元薪水的宋查理显得不甚当对。但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有了感应，3-4个月下来就到了无法分开的程度，于是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成为丈夫之后，宋查理不能不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1889年女儿宋霭龄出生以后，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有时候我认为，如果我真的从布道团脱身，我能够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那绝不意味着我放弃了为钉在十字架上受折磨的基督传教，我将继续始终为这一使命尽力。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寻找可能的生财之道，给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传授圣经和基督教宣传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定价3美元的圣经对于中国人来讲太过昂贵，而且有的版本是古文翻译，阅读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他说服了妻子拿出嫁妆作为种子基金，再从亲友间筹措钱款，在法租界租赁房子，购买印刷设备，成立美华书馆，开始干了起来。

0: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南海之声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遇见茶香的作者骆韵飞。这是一本能够让人静下来的书，焚香品茗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场修行。邂逅一杯清茶，清嗅一缕沉香，聆听一个故事，开启茶与香的神秘大门。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

0: 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孟叔便自行往北继续巡视，查看一番后，他认为昭府四周均围有高墙，外人难以闯入，只要几队卫士在高墙内外交叉巡查，就能够将盗币者拒于墙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寿宴当晚一定会宾客如云，这些人非富即贵，个个带有大批的随从，万一有人鱼目混珠，堂而皇之的从大门走进来，那才是真正的防不胜防的事。折到西墙边后院时，远远看到前面有一条黑影匆匆走过来，料来是从南面巡查过来的南山，便叫道：
3: 南公正。
2: 那人却顿住了脚步，随即转身就跑。孟说长期宿卫王宫，警觉性极高，立即拔腿就追，跑不多远正好遇到南山。南山说：
3: 公正君，可有看到一名男子？
2: 孟说说：
3: 我也追赶他过来的。
2: 二人摸黑在周围搜查了一番，却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因这里是后院，是朝阳及家眷居住之处，不便滞留，只得回到前院。孟说去通知大门守卫紧闭大门，不放人进出。南山则进来堂中，预备禀告朝阳，请他立即派人搜索府邸。朝阳和田忌依旧分坐在堂首，正在听那叫张仪的舍人与另一名舍人陈轸辩论，两边上站着不少门客。陈轸本是齐国人，是一名游说之士，战国时期辩士云涌，策说盛行，纵横参谋，长短矫饰，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陈轸就是这样一位辩士。几年前朝阳攻魏有功，又顺势攻打了齐国，当时楚军兵锋正锐，齐国举国震动，陈轸主动为齐王当说客，来到了楚军阵中，告诉朝阳说：
3: 您本来官任柱国，封上爵执圭，因攻魏有功，刚升为令尹，已经是位极人臣，今日再兴兵攻齐，岂不是画蛇添足？即使您侥幸取胜，楚王也再无可封赏，

0: 官职和赏赐，苏秦这才辗转去了北方赵国。张仪虽然自认口才远比苏秦出色，但在楚国这样一个制度习俗不同于中原诸侯的国家，他只靠嘴皮子功夫根本得不到重视。加上他为人多诈，常常为达目的而言过其实，久而久之，旁人都知道他是个奸诈小人，愈发懒得搭理他。他起初来投奔朝阳的时候，朝阳听说他是鬼谷子的弟子，很是敬重，代为上宾，供奉在代舍中。但很快发现他除了机诈巧言以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便将他降为了下等舍人，从代舍迁移到副舍。若不是他是鬼谷子的弟子，有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师兄，只怕早就将他扫地出门了。南山进来时，陈轸正在口若悬河地说，楚国是天下之强国，楚王是天下之贤王，楚地西有黔中、乌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浔阳，方圆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素之十年，这是建立霸业的资本，凭楚国的强大，大王的贤能，天下莫能挡。而秦国素来是虎狼之邦，贪狠暴戾，而今天下大势无非是秦楚争强，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秦之所害者莫如楚。张仪历来主张秦楚联盟，共擎天下，忙插口说，秦国与楚国有复国大恩，两国素来士气相连，秦强则楚强，秦弱则楚弱。这些话都是陈词滥调，朝阳早听得厌烦了，正好一眼瞥见南山匆忙进来，当即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张仪滔滔不绝的话头，问道，
1: 南公正有事吗？
0: 南山点点头，上前低声说了几句。朝阳深知自从出了所谓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之后，招抚就成了众矢之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这里。近日府门外面多了不少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就是明正，他早有心将和氏璧奉还楚王，免得旁人非议他有觊觎王位的野心，可楚威王偏偏不准。本以为华容夫人一事已经足够烦心，却又多了和氏璧这块更加烫手的山芋，当真是麻烦不断。他听南山禀报后院出现了可疑人，第一个反应跟孟说南山一样，即有人来盗取和氏璧了，当即飞快地站起身来说，
1: 府里出了点事，来人送君上到代舍歇息，其余诸君请各自回房，不得本影召唤，不得轻易出来。
0: 留下面面相觑的一屋子人赶来堂外，孟说已经指挥守卫将大门封住，并分派人手往墙根处来回搜寻，防止盗贼跳墙逃走。见朝阳带人赶到，忙上前请罪说，
1: 孟说不得另引号令，便擅自主张，请令尹军治罪。
0: 朝阳说，
1: 公正君做得很好，何罪之有？
0: 孟说说，
1: 我和南公正发现那可疑人后，便立即赶来了前院，守卫说没有人出去过，那人应该还在府中。
0: 朝阳说，
1: 好，孟公正你负责外围，不准一人走脱，本隐和南山负责搜寻府内。
0: 当即召集人手，大盛灯火，与南山各带一队，分南北两边搜索。鸡飞狗跳的折腾了大半夜，却是一无所获，没有人承认自己到过后院。朝阳由沙场征战起家，也是个很有决心的人，重新搜查一遍，将府中所有的人都一一点名登记，还是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可疑人，既没有多一人，也没有少一人。孟叔见朝阳虽然傲恨，但却并不惊慌，料来和氏璧藏在一个极妥当的地方，当即说，
1: 如此很可能就是令尹府上的人。
0: 有意无意地朝南边代舍方向看了一眼。朝阳说，
1: 孟公正是怀疑田忌吗？不可能，他是本尹的至交好友，当初他在齐国无立足之地，被逼得逃来楚国，是本尹给他引荐给大王，他才有了这15年的衣食无忧。
0: 他说的是事实，也许

田忌到哪国都会受到热忱的欢迎，但那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孙膑的支持下连败魏军，威震天下。诸侯国争相迎他为座上宾，无非也是想任用他，利用他的军事才华。但田忌为人忠义，即使被齐王猜忌，被迫逃亡，依旧心怀故国，从未为楚国效过力。无论楚国对齐国、魏国用兵，还是与韩国、秦国作战，他都保持着中立。如此一个吃白饭的愚公的角色，还能够跟王子公孙一样在楚国享有封邑，这完全是出于昭阳的维护了。在昭阳看来，他与田忌倾心结交，田忌自然也是诚意回报，断然不会借来招抚做客之机打和氏璧的主意。

0: 在前晚到过齐国质子田文府上，而且走的是后门。朝阳哦了一声，略为一惊，立即露出了沉，而且走的是后门。朝阳哦了一声，略为一惊，立即露出了沉重的神色来。孟说见天已大亮，便说：“
1: 哦，南宫正不如暂时留在这里，我还有点事要去办，稍后我们再商议令尹府上进位一事。”
0: 南山说：“
2: 遵命。”
0: 孟说遂独自赶来十里铺客栈，虽然他早已经撤回监视副队和司马错的卫士，但尚未告知二人唐姑果被杀的消息。这件事终究是瞒不住的，还是要早些告诉他们才好。激进客栈时，远远见到一名墨者正在大门外徘徊，虽然戴着帽笠，看身形却分明是上次见过的田鸠，忙奔了过去。田鸠略一回头，抬脚便走。孟说急追几步，叫道：“
1: 田先生请留步，我并无恶意，只是有要事相告。”
0: 田鸠停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等孟说走近才冷然问道：“
1: 你是谁？”
0: 他大约三十出头，比孟说要大上几岁，但脸如黑炭，看起来毫无表情，当真可当的是墨者的墨字，说话的口吻也诡异之极，音调平平，毫无起伏。孟说说：“
1: 在下孟说，是楚国的公正。”
0: 田鸠说：“
1: 你就是孟巨子的孙子？”
0: 孟说说：“
1: 是。田先生是来找唐姑果的吗？”
0: 田鸠冷冷地说：“
1: 你已经不是墨者，无权过问我们墨家的行踪。”
0: 孟说说：“
1: 我有唐先生的下落相告，请天君随我进去，我要当着傅君和司马君的面一起将事情说清楚。”
0: 二人一前一后进来客栈，傅队和司马错正在堂中用早餐，点的是十里铺的招牌早点唐圆。这唐圆只有楚地才有，据说是天赐之物。当年吴军退兵之后，楚昭王于复国归途中泛舟长江，见江面上飘着浮物，遂命船工捞起，却是个团状的东西，色白微黄。楚昭王忍不住尝了一尝，团子中有红如胭脂的瓢，味道鲜美。楚昭王认为是吉兆，于是令人仿制，以糯米为皮，山楂为馅，供臣民使用，以庆祝家国团圆。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后世遂相沿承袭。当时秦国虽然军力强大，在经济文化上却远远不及关东诸国。秦国王都咸阳甚至不及楚国一个中等城市富庶。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

0: 未见。此时吃到著名的汤圆，软中有劲，酸中带甜，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赞美了。忽见到孟叔走到了面前，心情顿时从天上坠入地下。副队沉下了脸问道，
1: 你又来做什么？
0: 孟叔说，
1: 我有要紧话说，不知道可否换个地方说话。
0: 副队一拍案桌，正要发火，司马错及时拉住了他，说，
1: 也好，这就请公正君跟我们上楼吧。
0: 走过田鸠身边时，副队冷冷地说，
1: 怎么，田君已经和楚国公正混在一起了吗？
0: 言语中大有讽刺之意，田鸠只是不答。几人上楼来到了副队居住的上房，孟说知道副队恼怒自己曾将他软禁，先赔罪说，
1: 之前唐姑果直言是为和氏璧而来，孟某奉我国大王之命逮捕他，因一时找不到他的人，不得已才将二位软禁。
0: 副队怒道，
1: 我早跟你们说过，我们两个只是来楚国游玩的，我们不是墨者，凭什么要抓我们来当人质？
0: 孟说说，
1: 并不是只有穿着麻衣麻裤的人才是墨者，墨家弟子有不少在诸侯国中为官，不也一样是华夫美食吗？父君既是父巨子爱子，又跟唐姑果住在一起，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是一伙，不将你们二人作为图谋和氏璧的同伙逮捕，已经是看父巨子的面子了。
0: 副队大怒地说，
1: 你。
0: 田鸠一直站在门外，等到这时才踏进房来，森然说，
1: 好了，直接说正题吧，孟公正是不是已经逮到唐姑果了？
0: 孟说说，
1: 抱歉，唐先生已经遇害了。
0: 副队虽然对孟说愤懑，却一直是有恃无恐的姿态，似乎并不如何为唐姑果担心，但此刻听说他已经被杀，当即张口结舌愣在了那里。司马错抢上来问道，
1: 你们楚国人居然杀了唐先生？
0: 孟说说，
1: 不是。
0: 司马错说，
1: 怎么不是？当晚来叫走唐先生的是王公卫士，分明是你的手下。
0: 孟说说，
1: 当晚是有人请走了唐先生，但那人也不过是想从他口中了解真相，
0: 当即说了祭山上唐姑果扑倒刺客的一幕。他随不及提及江米公主的名字，但并没有隐瞒经过，继续说，
1: 因为唐先生想用证词来要挟对方，那人就将他扣了起来，结果有人趁虚而入，从背后一刀杀死了唐先生。我知道各位很难相信，但如果是我们楚国要杀唐先生，直截了当一刀就可以了结，根本不会有人用匕首从后腰处下手。
0: 副队连声嚷道，
1: 我不信，我不信，一定是你们楚国知道他是为和氏璧而来，所以暗中杀了他。
0: 田鸠一直默不作声，突然插口问道，
1: 杀死唐姑果的那一刀是什么样的？
0: 孟说便详细地描述了伤口，又说，
1: 我们楚国人都随身配刀配剑，要杀人直接拔出兵刃当胸一刀岂不是更简单？况且没有唐先生的证词，祭山行刺案就陷入了困境，就是我们大王也不希望他死的。
0: 突然有人插口问道，
1: 孟公正说的刀口可是宽不过一寸，细若鱼线。
0: 回过头去，却是那赵国商人主父的随从卓然站在门口。孟说记得主父在大堂跟副队为女月陶姬争执时，他就在一旁差点拔刀动手，看起来也是个孔武有力的汉子，忙问道，
1: 怎么，你见过这样的兵刃？
0: 卓然叹了一口气说，
1: 小人要是有缘见到就好了。
0: 孟说说，
1: 那到底是什么兵刃？
0: 卓然说，
1: 鱼肠剑。
0: 昔日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铸剑，使用赤锦山之锡、若耶锡之铜，经雨洒雷击，得天地之精气，历时两年方才制成了五口绝世好剑，分别是湛卢、纯钧、圣邪、鱼肠和巨阙。鱼肠剑又称鱼藏剑，是五柄剑中最短之剑，通常9寸9分，刃6寸9分，柄仅3寸，小巧的能够藏在鱼腹之中。建成后，越王请相士薛竹来相见，薛竹对精巧的鱼肠剑很不以为意，说，
1: 此剑过短，逆理背序，若在臣手中臣必以杀君，在子手中必以杀父。

越王听说于长卷如此不祥，便别有用。听说于长卷如此不祥，便别有用心的将这柄剑作为宝物进献给吴国，最终得到吴国公子光手中。当时楚国人伍子胥。

0: 那柄还沾着鱼肉的小剑居然不可思议地穿透了三重甲衣后，又穿透了吴王僚的胸膛，直达后背。吴王就此身亡。专诸本人也当场被吴王侍卫格杀。此后公子光即位，即为吴王阖闾。鱼肠剑遂被收入国库中，从此被尘封在历史当中。又过了许多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吴国府库所积均归越国所有，其中当然也包括这柄鱼肠剑，但却没有人再提起它，因为这是一把逆理不顺的不祥之剑，只会给人带来灾难。如此一把名剑背后又有如此惨烈的故事，当真是如雷贯耳。卓然一语既出，立即镇住了旁人，就连那黑炭脸田鸠也一改漠然的姿态，瞪大了眼睛。过了好半晌，孟说才说，
1: 你如何能断定那兵刃一定是鱼肠剑？
0: 卓然笑道，
2: 不瞒公正君，小人出身铁匠世家，对天下兵器之特点、外观、尺寸无不了然于胸，更不要说鱼肠剑这等名剑了。
0: 孟说微一沉吟，马上说，
1: 多谢，
0: 匆匆地离开客栈，赶来越国质子府邸。越国自从灭亡吴国后，与楚国争霸多年，楚国最终占到了上风。几年前，越王出兵攻打楚国，结果大败，不得已只得送太子吴江到楚国为人质。质子府由楚国士族把守，质子虽有自己的心腹从人，进出均受到监视，而且不奉楚王命令，不得离开郢都城，其实跟囚徒无异。吴江正在堂上抚琴，琴声哀怨，大有萧索之意。他虽有越国太子身份，毕竟在人屋檐下，见孟说直闯进来，料想来者不善，忙起身迎接。孟说说，
1: 太子来我们楚国也有几年了，一直是个明白人，臣有话就直说了。太子可知道墨者唐古果？
0: 吴江说，
1: 是那在稷山上扑倒刺客的人吗？我当时也在场的。
0: 孟说说，
1: 他昨晚被人用鱼肠剑暗杀了，可是太子派手下的人。
0: 吴江是当今越王唯一的独子，越王年老多病，几次派人接太子回国，楚威王都不肯放人，所以吴江也有行刺的动机。一国之君遇刺非同小可，幕后主谋派刺客徐若持韩国弓弩行刺，即使不能将怀疑的目光引向韩国，也足以混淆视听。幕后主谋也许听说过唐姑果证词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派人杀死他，就无人能够证实刺客要杀的到底是楚威王还是华容夫人，自己又自有浑水摸鱼的可能。吴江闻言大惊失色，说，
1: 鱼肠剑？顿了顿才说，啊，不是我，我绝技没有派手下的人杀人。自从稷山上出了事后，我一直在质子府中待着，从未外出。公正君可以询问门前的士卒。
0: 孟说心说，
1: 吴江的第一句话是鱼肠剑，第二句话才是为他自己辩解，显然是鱼肠剑的再现更令他震惊，由此可以推断他并不知情。
0: 当即点点头说，
1: 好，我信得过太子的话，但太子也要告诉我，杀手的手中怎么会有鱼肠剑？这剑不是一直收藏在越国王宫中吗？
0: 吴江叹道，
1: 这本来是我越国的一桩丑事啊，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能不说了。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

0: 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志于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志于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于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中国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这份文件提出，到2028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

对于你来说，大海是不是也深深地道出了你对某一个很特别的人的思念？张雨生的大海，好像他真的可以汇聚浓浓的那份关怀和想念吧。不管是曾经的美好还是曾经的人，可能在你的内心世界当中引起了一些波澜，所以他可能也植入到你的心。

你也是一路哼唱过来的吗？恋曲一九八零，来自罗大佑。1989年上映的那部《阿郎的故事》，不知道你是否有看过。但这样的一首歌，确实是在第二年的香港金像奖上，算是大放异彩。而那部《阿郎故事》当中的男女主角提名并获奖，这首歌曲当中许冠杰和罗大佑也是获得了当年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虽然有30个年头了吧，现在依然觉得很好听的你，应该可以在这里邂逅更多好声音。来自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0: 老实说，当年赵传的那盘磁带当中的这首《那个傻瓜爱过你》，我是反反复复的跟唱学唱了 N 遍，至今对于这样的一个旋律依旧喜欢，依旧爱着，如此温暖有力量的，好像感伤当中又有一种默默无闻但又有很强大的一股力量的，至少有那么一股子的勇气，能够让你去回首往事，有力量勇敢向前。这首歌会给到自己这些东西，而你呢，在听它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有个傻瓜爱过自己，还是你自己也是属于那个打上引号的傻瓜，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呢，忘记你我做不到。来听张学友。
1: 有爱就有恨，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

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

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阴，24到29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厦门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转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

周华健的那版国语是不是觉得好熟啊？这是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刚刚提到华健大哥那版国语应该是在那部《红蜘蛛》当中是片尾曲，后来是听到了叶倩文的这版粤语呢，还是更喜欢那版国语，两版都好，因为这个曲调实在是太过经典。所以如果不像是现在你喜欢去搜罗一些曾经钟爱过的，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在自己的歌曲单子上面可能陪伴着自己的、陪过自己的有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当这样的一些歌一旦在唱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算得上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会吗？来，抵得住诱惑的你，来一杯爷爷泡的茶，有请周杰伦。

听的这首陈洁仪的家，是否更期待或者更幸运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呢？就是这样的，没有一种感觉能够比得上家里的温暖，所以当自己越听越觉得想要去珍惜家人的这一刻，你会感动到自己吗？还是不管走在哪里，心在家里，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此刻的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温暖的地方慢慢的入睡呢？ My memory， 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于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指出，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中国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2028年》，这份文件提出，到2028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有两个支点了，比刚才的难度要更大了。
5: 江苏建湖，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建湖县曹堰口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建湖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一位杂技领域的强将，组成战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杂技盛宴。
6: 大家好，
7: 我是蒋文，
6: 我是崔玉。建湖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7: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6: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7: 出发。庆丰是剑湖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剑湖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8: 可以，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9: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剑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剑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5: 1954年，流散在庆丰。

0: 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1: 好的，
2: 我快顶上去。
3: 武团长，哎，武团长，
4: 你好
3: 。武术全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鉴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5: 对我来说呢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年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Round one.
0: 鉴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

0: 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玉，你们选好了吗？
1: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2: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1: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2: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3: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4: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3: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材料，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拎不动吗？哎呀，
0: 拎不动，
3: 对，
0: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3: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

0: 个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嘎，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哈。太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曹老师说实话啊，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维护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

0: 一共
1: 六盏烛台在演员的身上。
0: 哇，他还要变换各种造型，他的平衡性要更强。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盏烛台，哇，像峰塔一样，
1: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呀，
2: 崔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1: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3: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4: 得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谭，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板这个项目来 PK 啊？
4: 因为这个节目嘛，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4: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这
4: 一动一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4: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
2: 啊！天哪，太难了！
4: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1: 哎呀！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一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0: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1: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0: 你跟我走，走走走。
1: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0: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1: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0: 对对对。
1: 哎，真漂亮。
0: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1: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节目的高潮部分了。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的。咱们这个高车踢完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1: 我觉得吧，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3，
2: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3: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儿，

0: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1: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对，运盐。
1: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倒立。
1: 倒立，这也是你最在行的是吧？
3: 绳子了哈，
0: 钢丝软钢丝，
1: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1: 对，
2: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0: 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1: 哦，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0: 非常棒，
3: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2: 害不害怕？
0: 我有信心。
1: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0: 好的，
1: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拭目以待。
3: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啊。
2: 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啊！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5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的。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丁香于是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29度，三亚多云转阴，24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6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泛向阴转大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濮阳扼守河南东北门户，是一座浸润着华夏文明原色的千年古都。作为颛顼遗都，帝舜故里，这里不仅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更曾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的第二故乡。杂技的根脉深植于此，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力士举鼎的壮举被后世誉为利技之根。如今这座古城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公立杂技艺术学校为支点，将千年技艺托举至世界舞台，无愧于中国杂技之乡的盛誉。

0: 丹尼和振兴作为红福队和金马队的领队，要各自在寻找一位杂技精英组成战队，挑选出最能代表濮阳的节目，与对方战队大战三个回合。
1: 中华龙源地，世界杂技城，这里是河南濮阳。
2: 哎，其实在濮阳呢，想找到会杂技的人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哎，那边有一个叫非遗市集，咱们要不这样，各自给对方找一个元素啊，作为咱们第一环节杂技节目的线索，你看怎么样？
1: 哎，我看这主意行，那咱们说走就走，
2: 走着，
1: 走着。
0: 在这弥漫着欢乐元素的氛围里，两位领队会为对方设计怎样的挑战呢？战队之战一触即发。
3: 看您正在剪什么呢？
4: 我在剪一个咱们濮阳都比较的杂技，
3: 这线都是活灵活。

0: 来一份狗粮皮儿，我要濮阳辣。想给单鸡上上难度，那我要给他的杂技线索呀，就是他裹凉皮儿。
1: 金马队给红福队的线索看似与杂技毫无关联，丹尼却从中一眼就锁定了关键词柔韧。带着这个关键词，他能否找到心目中的杂技队长呢？
2: 延伸住，我喊得慢你们就要起得慢，脚背打开一点，外开一点，耳朵根拎起来。
1: 他叫胡丹丹，身兼杂技演员与教练双重身份，在濮阳杂技圈里小有名气。他为红福队勾勒出清晰的创牌方向，从精美的艺术技巧到极具冲击力的舞台呈现，完美展现出濮阳杂技高超的艺术水准。振兴心仪的人选就是他，娄虚博。这位舞台经验长达24年的小丑演员，荣膺国际冠军，线上线下分。这位舞台经验长达24年的小丑演员，荣膺国际冠军，线上线下粉丝无数，大伙儿都更喜欢叫他小丑波波。
0: 我要找的人呀，哎，他就在这儿。
3: 要，
0: 哎，波波。
1: 金马队组队成功，他们的节目策略同样明确，就是要从匠心独运的绝活展示延伸到气势磅礴的团队呈现，并从中展示出濮阳杂技根植民间生生不息的力量。

0: 的综合。其实它是有一层一层的，比如柔美柔韧，它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这个姿势的，
1: 练的部位也不一样。我们专业来说，就不同的部位都练到。我们这都是从小开始练起，所谓的童子功，就是你从小开始练，但是每天都要突破自己。

小空竹不仅是濮阳杂技的传统项目，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合全民健身的好项目。入门门槛不高，但真想玩出点花样却一点都不容易。

抖空竹的精髓在于将全身的协调、发力的精准和复杂的动作融为一体。它要求眼、手、身、步高度配合，眼随灵走，借绳传力，身体平衡，脚步稳健。表演者需要在瞬息之间捕捉节奏，让空竹成为身体的延伸。空竹的平衡极其微妙，全凭绳线上细腻的力道传递来维系，一丝偏差便可能失控脱落，所以高手展示

0: 红福队以柔术为核，展现的是身体控制与极致柔韧的底蕴。金马队则以空竹为引，亮出的是手上功夫与民间技艺的鲜活。一柔一巧，恰是濮阳杂技的一体两面。
1: 哎，丹妮啊，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用杂技当中的基本功就轻松化解了我的难题，那我得小心了哈。
2: 不过你的这个人海战术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好一招化简为繁啊。那接下来的比拼我们拭目以待，
1: 走着瞧。
2: 好的。
0: 首轮交锋的余热未散，第二轮较量已蓄势待发。这次两队不约而同地从最寻常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寻常物件非凡演绎，恰是濮阳杂技扎根生活的生动写照。
3: 这么的轻盈和柔美，是不是因为这个伞本身就比较轻呢？
4: 你可以试一下，
2: 来试一试，
4: 可以上手拿一下，掂一下它的重量。
2: 哎呦，这个伞掂起来就挺沉的。
4: 对对，它还是有一定重量的。
2: 哎，我看一看，他们用脚啊，我现在用手平衡一下。
4: 对，你要看它这个中心点，要找它平衡，你要找到你一个主力的手指，你用所有的手指控它不好控，
2: 用其中的，比如说中指，是这样的。
4: 对。
3: 还是要一定的技巧，
4: 它不像看到的这么的轻松。
2: 如果再用脚的话，还要结合平衡，难度好像挺大的。
4: 这些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左右脚同时工作，跟咱们正常人说的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是一个道理。
2: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
4: 对对对对，
2: 有点困难、啊、
4: 对、
2: 啊、那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些孩子们练了有1年零7个月了，不过这已经算快的了，因为这个节目的类型它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
2: 嗯，
4: 你像我之前练的时候就是可能以数量为基准的去累积、
2: 嗯、
4: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比他们练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会结合我那个时候的训练方法，这个脚趾怎么发力会让它让这个脚趾肚去找到发力点、
2: 嗯、
4: 这个伞往下压的时候它再去抛，把这个重心核心跟它说清楚之后它就会发力很准，也会很稳、
2: 哦、
4: 就会很快。
2: 这样的蹬伞的环节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哪个部分呢？
4: 承担的是比较美的一部分。

0: 这是一部以木兰传奇为蓝本创作的大型剧目，演员通过灯伞的表演生动诠释了木兰在少女阶段的心境与性格。灯伞之美在于将足尖的精准控制转化为举重若轻的视觉诗篇，表演者以双脚为支点，通过脚掌、脚背与脚尖尖细腻的力道与角度调节，赋予伞具既稳定又灵动的旋转韵律。
1: 很精彩，这个压力这次就给到咱们了，咱们得另辟蹊径。
0: 经过讨论，金马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方向，他们要用欢乐和趣味迎战红福队灯伞所表现出的柔美。
1: 这个帽子好像和我之前见到的不太一样。
2: 对，咱们在杂技博物馆看到的是我们杂技前辈用他们在田间地头做农活的草帽，那是这个道具的雏形，经过很多代杂技艺人的这个改良，现在的这个草帽已经非常的契合我们练习手技的这个需求。那要不您来实际体验一下。
1: 好，来，
2: 先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然后呢我们两个手呢各拿一个，
1: 各拿一个。
2: 对，这个是杂技草帽的基础动作，它的要领呢就是

0: 抛摘带接，对于初学者呢，其实是有一定的。
1: 抛
0: 刚才已经是巧合。
1: 抛摘，
0: 他不可能连续成功。
2: 宝宝，
0: 你背刺我！看来你已经入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体验一下高难度的团队配合。我把这个帽子抛给你，你的左手接住，你就往头上戴，好吗？
2: 好的，
0: 来，走，一，走。振兴，你这个眼疾手快可以啊！哎，加快速度可以吗？
2: 可以。
3: 我现在对我们这一轮的杂技是充满了信心，我也充满了期待哈。
0: 好。
3: 作为一个特别传统的、很基础的这么一个草帽杂技，我想知道它的难点在哪里。
0: 那么个人的呢？各种花式以及一个人玩多顶草帽。团队呢，就是叠加在一起，就是有底座有尖子，
3: 最高可以叠到多少层？
0: 那么我们这些小演员，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已经可以叠到三层，这个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个团队的配合默契以及大家的

0: 龙福队的杂技登伞展现了从技巧到美感的升华，金马队的草帽杂技则完成了从个人炫技到全场趣味互动的欢乐共鸣。一个追求极致的艺术表达，一个点燃共同的快乐情绪，在舞台上碰撞出截然不同的火花。
1: 你们的登技很优美，我们的手技啊够欢乐，这一轮啊
2: 就算打平了。在平衡和肢体协调上啊，我觉得脚上的技术比手上的更难练，所以呢这一轮平手，我们最后一轮再见真章吧。
0: 最后一轮决战，红福队与金马队都亮出了真正的王牌。双方约定各以一项交通工具为核心道具展开终极对决。舞台之上，车轮与速度交织，技艺与创意碰撞，一场高难度杂技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3: 我们即将训练的就是全球唯一一组的女子飞车，最多人数是10个人，
2: 那是不是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3: 我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申请过，但是因为场地的原因没有去到实地去拍摄。
4: 振兴在干嘛呢？
5: 我发愁啊，波波。
4: 愁什么？
5: 你知道丹丹跟丹妮他们出了什么节目
4: 啊？
5: 那是一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节目。你说这，
4: 啊、
5: 我出什么节目？
4: 啊，不用担心，咱们濮阳是杂技之乡，这样我给你找一位杂技老师，他绝对有让你眼前一亮的节目。
5: 那可太好了，
4: 那咱们走吧。
5: 走。
4: 振兴，这位就是我要为你介绍的杂技老师，他也是咱们今年年初濮阳娄昌湖杂技春晚的导演。哎，任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任老师你好。哎。
0: 任学帅所在的杂技团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已经存在了100余年，自行车车技始终是这个团的保留节目，代代传承，代代创新。金马队最后的压轴大戏，就且看这一群年轻的传承人是否能够把经典再现。
3: 来，小月球，这就是我们女子环球飞车的道具。
2: 我觉得咱俩站在这儿就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空
3: 间了。对，他们最难的技术就是摩托车轮会从中间那个圆顶上路过，然后再从下边这个圆顶上路过，就整个是一个360度的旋转。
2: 这个10辆飞车同时在里面转，空间非常的狭小，他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默契？
3: 这个带头的人很重要，他需要完全100%的集中精力在这里边完成他所有的动作，以及清晰的记得他每一个路线。对于演员来说，这个就是他们跟咱一样走的这条下边这大路一样，他们必须得达到这种境界，包括他们每个人之间相互的配合，一个口号你就得必须反应1秒钟，马上变队形，他们必须要有臂力，要有能把摩托车前轮能抬起来的力量。现在是7个人马上

0: 要挑战十个人。他现在一个一个已经在进了，最后一个人进。
1: 太激动了啊！来看，这算是成功了吗？
0: 对，他飞起来之后十秒钟。好，你看现在我要等到他们一个一个收下来之后才算真正的成功，不是飞起来之后就是成功，要安全的收完每一个人，要收到下边之后才能真正的成功。你看收的过程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你看到没？
1: 这么高超的技艺啊，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是独眼之王啊。
0: 嗯，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收精确的，就是每一个人一把拔到门口。对，你看，这就十个人出完了，
1: 那我们胜券在握。振兴，我可替你捏了一把冷汗。

0: 在人的后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角色，您发现了吗？
1: 是不是骑自行车这位？我看到他好像在盲骑，他被前面的那个人挡住视线了，他看不到路。
2: 是的，
1: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杂技结构的核心，是吗？
0: 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肩和他的腰还有他的腿上，他把车子骑起来，还要把这个力量用足。
3: 同福队的女子环球飞车在速度与离心力间展现平衡，代表濮阳杂技的惊险巅峰。金马队的集体车技以协作诠释信任，演绎众志成城的技艺之魂。
4: 虽然我们的飞车独一无二，但是呢，你们的集体车技啊，也道出了杂技人最朴实的付出。我呀，心悦诚服。
1: 哎，你们的飞车也体现出了团队配合的重要。
3: 三轮交锋已落下帷幕，洪福与金马两队的比拼，完美展示了濮阳杂技的特点。一面是根植泥土的执着匠心，一面是奔向未来的大胆超越。无论是个体绝技的千锤百炼，还是团队协作的众志成城，都共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技艺与情感的生生不息。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2: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于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指出， 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 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 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 在中国青岛某军港闭幕。 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亿人次， 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

0: 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中国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部队，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企人工智能系统。
5: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日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6月8日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3: 东旭，日本陆上自卫队为什么要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呢？
6: 日本的南鸟岛啊，可以说是在日本南部啊，距离它一些主要岛屿最远的啊这样的一个离岛，个头很。

所以现在部署的是幺二式，未来在岛上可能会有二五式，包括二五式的岸舰导弹和二五式的这个滑翔弹啊，可能都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打靶。所以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强化远程火力打击的这个体系，那么他要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内啊寻找一个导弹测试的阵地，这个南鸟岛啊应该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啊火力测试岛，或者说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岛。那以后呢，如果在南鸟岛部署二五式的岸舰导弹，那么针对周边接近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它绝对不是防御的需求啊，应该还是要谋求进攻，要谋求远程火力威慑。所以呢，它就相当于在西太平洋区域以南鸟岛为核心，那么构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打击阵地，或者是火力打击圈。那么这个火力打击圈会和日本已经部署在西南诸岛上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那么它会有一个连接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呢，西南诸岛的火力打击圈和南鸟岛的火力打击圈，它会连成一起。

0: 这个负责无人艇研发的这个高射中将的相关团队呢，也会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到这个小组之中。那么另外呢，就是现有的一些项目啊，你比如说美国国防部自主作战小组跟这个联合跨部门特遣队401啊，那么这两个部门其实都是之前美国方面搞出来用来搞无人机的。那么这两个部门呢，也会一定程度上纳入到这个新的所谓的办公室之中。那么这个办公室除了无人系统之外啊，据说美国媒体在采访中还发现呢，它也会涉及到金穹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因为本身这个专门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去进行汇报的办公室的前身，其实就是2025年7月份啊。那么当时这个金穹项目出现之后，迈克尔·盖特莱因将军被任命啊去领导所谓的金穹小组，那么他作为了现在这个整个办公室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样的话呢？包括金穹也好，包括高彻之前的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潜艇项目，还有像这个美国国防部这边这个戴尔怀特他所负责的，比如说 B-21、F-47跟哨兵弹道导弹项目，可能都会纳入到这个相关办公室的关注之中啊。那么这么庞大的一个新的机构，那么他的人员要重新的招募，那么另外呢，他和不同的单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肯定也会进行理清。但是特别要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项目，就是刚才我们说国防自主作战小组。那么在之前美国的表述里面，很多人会把它叫做复制者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其实呢就是针对台湾海峡方向的美军可能使用到的无人作战单位的这种研发。所以对于这个我方来讲，那么整个的项目啊，因为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复制者或者叫美国自主国防作战小组的这个项目，在2027财年，五角大楼就直接向他提供了546亿美元的研发资金。那么这么庞大的预算啊，那么在一个专门的团队的运营之下，可能会对美国的无人作战系统的研发啊，带来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加持的作用。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企人工智能系统。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0: 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阴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29度，三亚多云转阴，24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6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大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

0: 能会有外形相似，但是呢采用更便宜更轻量化的这个材料啊，或者说呢这个价格更低的这个发动机组成的啊，这样的一个诱饵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那么看起来呢跟天竺葵的外形很相似，尺寸也接近，估计雷达反射信号也差不多，但是呢它在相关的区域飞行主要的目的是吸引火力，也就是说呢它造出来就是为了被击落啊，那么最大程度的吸引对方的预警体系和防空火力啊，那么去掩护真正的比较昂贵的真正执行打击任务的这个天竺葵无人机。那现在呢俄罗斯也针对天竺葵二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原本的天竺葵二就是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型号，它打的是地面上的固定目标，也就是说呢它打的其实是一个地理坐标，那么当这个自动的导航系统定位设备计算出它快要接近目标的时候呢，就会调整飞行的姿态采用俯冲的方式直接撞向这样的一个坐标其实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呢对于这一些移动目标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它就打不了了。现在呢在天竺葵二的基础上研制出了天竺葵二搜索者，就是说呢让它具备一定的思考能力，另外一个呢眼神变得更好，大概率呢是为天竺葵二加装了光学或者是红外的这个传感器，这样的话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接近目标区的过程当中，它选择目标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筛选能力。比如说你像这个列车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红外的热源，那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被天竺葵无人机的红外的传感器捕获到之后，就会对它进行直接的这个摧毁然后呢这个如果是这个军列，它上面有作战兵员，有物资，有武器装备，有弹药，那它所产生的这种破坏性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大了所以呢天竺葵二搜索者攻击型无人机就是要赋予它搜索更多高价值目标的能力，让它的每一次飞行，让它每一次成功的袭击都会进行这种战果的这样的一个扩大化。那现在还有什么这个天竺葵二呢，就是护航型的天竺葵二，在这个无人机的上部架设一个小型的，也就是一枚R60 空空导弹。这个R60空空导弹呢是苏联时代，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一个技术标准个儿都很小现在呢俄罗斯空天军已经不用了那么可能有一些库存质量还不错，所以俄罗斯把它从弹药库当中拿出来挂在天竺葵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部上，然后呢可能它也会有这个传感器，甚至还会有一些信息和图像的回传。那么一旦俄军的操作人员发现有乌克兰的战斗机拦截天竺葵二，那么这个护航型的天竺葵二就会飞向对方的战斗机，然后去发射这种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去打击目标。那么即使命中不了，也可以阻止对方拦截天竺葵二那么起到一种干扰和护航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俄军为何一直致力于升级天竺葵二无人机呢？
0: 俄军为什么一直致力于升级天竺葵二型的无人机，而且呢对它进行了一种家族化的这样的一个完善和改进？首先呢就是俄罗斯它已经构建起了生产天竺葵二的超级工厂厂房面积很大，然后呢有这种组装的体系产量很大所以既然有这么多成熟型号的天竺葵二，那么在它的基础上去强化远程打击能力，或者说呢让它具备各种其他的功能，这个就比较合适，就不需要另起炉灶再搞一款新的这个无人机了，这个平台呢也适合改装。那么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的防空作战体系还是处于运转的状态那么现在主要是靠从美国引进爱国者系统，那么引进的爱国者系统主要是拦截俄军所使用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当然呢也可以针对巡航导弹进行拦截甚至乌克兰方面声称这个爱国者三还可以拦截锆石包括呢这个真术这两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反导那么像其他的一些这个防空系统主要是拦截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包括一些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我们看这个刚才提到的爱国者，它是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数量其实不太多，另外一个呢必须采用有偿军事援助的方式欧洲给钱，乌克兰提需求，美国交货，但是呢美

0: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是啥呢？就是近程机动部署的防空导弹，利用小型的履带式车辆或者是轮式车辆，搭载有防空的武器站。这个武器站上呢，集成有近程的防空导弹，或者说叫多功能的导弹。那么主要拦截的就是小型的无人机，空中飞行的低慢小的拦截目标。那同样呢，它也可以打击这个巡航导弹。当然呢，据说有一些多功能导弹还可以打击地面目标。那么它主要是野战防空，然后另外一个呢，针对一线的乌军作战部队和阵地进行保护和掩护。
1: 好的，关于俄军升级天竺葵二无人机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跟菲律宾方面合作尝试使用商用渡轮向菲律宾岛屿投送弹药。那么在美国媒体的披露之中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月初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跟菲律宾的所谓海军陆战队联合的演习的过程之中呢，美军跟菲律宾方面利用了菲律宾军方承包的商业民用的运输船，那么向菲律宾的岛屿啊卡拉岩去投送了防空系统。那么这一份相关的这个新闻稿啊，实际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六月底发布的。那么海军陆战队方面的说法是，美国第三滨海作战团，那么跟菲律宾方面合作，那么在之前的这个演习之中啊，那么提出叫所谓现代的滨海环境，要求美军迅速将部队部署在具有挑战性的海上相关的地域。那么这个说法之下呢，就是美国方面发现自身现有的两栖作战舰艇似乎很难在威胁之下来完成投送。那么结果呢，美国方面想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所谓叫做整合现有的基础设施啊。那么主要是指菲律宾这些民用的商用渡轮也好，包括涉及到车辆的滚装船也罢。那么在之前美国跟菲律宾方面在巴丹群岛进行的海上机动演习之中，美国军方半公开的使用了类似的民用船只，而且明显的没有任何的标识的情况之下，那么向这个菲律宾的岛屿啊，主要是指卡拉岩岛，那么投送了这个涉及到防空跟反舰的系统。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反舰的系统呢，就是所谓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啊。那么这个相关的系统对于美国的美国滨海作战团来说，那么它大概会有16套发射器啊。那么这16套发射器呢，一般是分成6个炮班啊，每个炮班包括3个发射器。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军的涉及到这个低空的啊这种防空系统，那么叫美国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那么也会使用这个菲律宾的一些民用的渡轮来进行调动。那么当然，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跟美军现在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相比呢，它还是采用了有人驾驶底盘啊，只不过可能美国军方最近正在研究，那么使用这个霸主 AI 公司的那么相关的底盘呢，去对这个防空系统进行升级，也把它变成一款采用无人底盘的能够自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系统。那么采用这种民用的渡轮和滚装船来隐蔽的运输无人发射平台，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从现有的战争法来讲，那么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呢，一方面为了在这个所谓的有争议挑战跟威胁的区域来进行隐蔽的部署，美国方面当然也试图用这种伪装的方式来完成。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国内媒体也指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滨海作战团的两栖作战舰艇方面呢，其实是落后于原有计划的。那么按说呢，美军的这些反舰系统跟防空系统呢，应该是由叫做麦克朗级的中型登陆舰来完成部署。但是第一艘麦克朗级在整个的计划圆满完成的情况下，也要在2029年以后才有可能正式服役。那么在那之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手里其实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登陆设施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美军在未来，那么可能越来越多的会使用伪装的，那么直接从这个民间来去这个征募的啊这种滚装船跟渡轮来进行装备。

0: 的投送。那么这种影响呢，不光是在南海方向，那么包括上周美国军方宣布在冲绳的第12的这个陆战队的相关的单位呢，也开始接收反舰导弹系统。那么日本方面如何去解决这个单位呢，也开始接收反舰导弹系统。那么日本方面如何去解决这种反舰系统的登陆啊？美国国内现在认为可能渡轮跟滚装船啊，从日本征募的这样的船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就是说，未来美军越来越多的会使用这种民用的设施啊，那么去执行相应的军用的投送跟物流的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计划优先投入50亿英镑发展无人机。
2: 据路透社6月30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算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不久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

0: 韦斯称，五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他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不定性因素。他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五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帮助重塑的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六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2: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啊，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四五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啊，它是采用全舰推动啊，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啊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四五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都失灵失效了啊，所以呢正常而言，现在英国海军是应该为新

0: 战舰啊，那么它可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啊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它啊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它想进行护航，想进行掩护啊，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怎么办呢？和欧洲国家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啊，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那么在很多层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呢，在军事、在防务合作层面，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合作层面，它并没有脱离欧洲，还是要积极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范围内的时候，它这个航母编队啊，并不都是英国的战舰，它会在北约的框架内，在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嗯，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

0: 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他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它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乌克兰方面啊。按照现在英国政府的表态，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表态，那么像十字弓，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依赖美国，要搞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欧洲体系啊，减少针对美国的依赖。这说明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策略，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啊展示出来的这种不信任。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孟加拉的男生拉哈曼。上期节目里我们一起聊他们如何爱上了脱口秀，他们段子里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中的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深入异国文化和在非母语国家讲脱口秀的经历。下半段我们继续再和他们聊一聊。想问你的就是，当你真的去学习了五年印尼的这个语言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之后，你自己现在对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和感情呢？
1: 其实不止五年了，我本科四年再加上研究生三年，已经七年了。
0: 七年的时间。
1: 对，因为我当时既然我考研选择继续研究印尼这个国家，就说明我好像真的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我觉得更是在我亲自去了印尼体验过之后，我觉得印尼印尼的人民非常淳朴很善良，然后他的文化也像我在

0: 则来到中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好奇的点。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游天河他选择学印尼语是一个其实非常偶然，刚刚说这个游天河他选择学印尼语是一个其实非常偶然的过程。但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中国，然后你当时这个在书本中看到的中国和你来到实际的中国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It's a very funny question. Like, I started my journey in China in 2022.
2: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2022年来中国读硕士，读完硕士后继续在这里读博士。我的父母想让我回去，但我爱中国。刚来中国前，我还带着一些误解。中国人对孟加拉国有很多搞笑的误解。孟加拉国人觉得中国人不会说英语。

0: 大部分时间，讲的观众反馈并没有那么热烈。偶尔有讲的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讲还是有，就是多讲还是有用的。然后别人也会听到我的故事，然后也会有我的故事，我的小故事，可能也会给其他，比我更年轻、更小一点的小孩子，就是一些小启示吧。对，我觉得，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而且我想问你啊，就是你觉得做这件事情，自我的需求更大，还是对外界给你的成就感的需求更大？就是我想要表达这个事情的需求更大，还是？
0: 我觉得是我表达的需求更大，因为有一些事情我自己写，就是我自己去消化了，我可能会想不明白。如果我讲出去了，就可能有人会跟我一样，就觉得我需要把我一些奇奇怪怪的，然后不太一样的想法讲出去。如果有人共鸣就更好，没人共鸣，那我可以继续等那个人。
1: 明白，其实满足了自我表达这个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好的，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这个拉哈曼啊，拉哈曼就是，你还会继续在中国待多久呢？然后，你觉得你会一直继续脱口秀这件事情吗？
2: I will be graduating. I will finish my PhD here, in 2028.
3: 我预计2028年左右完成博士毕业。毕业后，我计划做自己的个人专场喜剧演出。目前，我在不断写段子，在开放麦上试新材料。开放麦是个很好的试验场，能检验新笑话。我看到中国，尤其是英文喜剧社群正在快速发展，但在职业化方面还有一些空白，像北京这样的地方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认为未来会越来越好，能看到更多可能性。当然，这也取决于时间和观众的接受度。
1: OK，特别感谢两位年轻人。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节目里边特别有趣的是，能够跟两个年轻人了解到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尤其当千和说到。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0: 25到29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呼鲁莫斯的气候有寒暑之分，春天开花，秋天落叶，但这里有霜无雪，少雨多露，谷物出产不多，但瓜果却十分丰盛。核桃、巴丹、松子、石榴、桃子、花红、万年枣、西瓜、菜瓜、甜瓜等种类颇多，各具风味。甜瓜特大者有两尺，葡萄干无籽，大如莲子。郑和船队来到呼鲁莫斯后，该国国王就派遣使臣到中国进贡马匹和土产。明成祖命礼官赐宴，并且付给马的价钱。从此，只要官赐宴，并且付给马的价钱。从此，只要郑和的船队去一次，呼鲁莫斯就来中国朝贡一次。第二阶段，从呼鲁莫斯到阿丹，郑和船队从呼鲁莫斯向东南航行，绕过阿拉伯半岛东南端阿曼的马斯喀特等地，转西南行到祖法尔，从这里一直向西南航行，就可以到达接近红海入口处东部的阿丹。祖法尔大约是今天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的佐法尔地区。祖法尔是郑和船队离开呼鲁莫斯后停泊的第一个国家，今天该地属于阿曼苏丹国，以产牛著名，并以阿拉伯世界的独特风光吸引游客。在《瀛牙胜览》和《星察胜览》两本书中，对这个地方有以下的记述：祖法尔依山靠海，西北是崇山，东南是大海。国王及百姓都信奉伊斯兰教，人民体型都相当高大壮硕，所用的语言相当简单。国王头上以白细布缠绕，出入乘轿或骑马，前后有乐队、骆驼队、马队，吹奏着乐器随行。每逢礼拜天，全国停止一切交易半天，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先淋浴，穿上洁净的圣服。

阿丹是第二阶段航行的终点。今天这里也是也门共和国的繁华港口和旅游胜地亚丁，有规模很大的现代化加油设备、石油提炼工厂，有纺织、食品加工、日用品加工工厂，还有渔业和盐业。当年的阿丹就很繁荣，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商业地。其国王对中国十分尊信，听说郑和到来，就亲率部将前来迎接。当郑和宣布皇帝的诏命之后，他就令国人进出珍宝，允许买卖。郑和的船队通过这种买卖，获得了一些珍禽异兽以及难得的宝物。第三阶段，航行到东非各国。郑和船队或其分船队，可能从阿丹，也就是今天的亚丁，越过亚丁湾，向东航行，绕过非洲东北端的阿塞尔角和哈峰角，沿索马里海岸西行，到达木古独树，也就是今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巴拉维、朱巴河口一带，肯尼亚的马林迪、肯尼亚的蒙巴萨。木古都树是第三阶段航行停泊的第一个国家。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可能亲自到过木古都树，因此永乐十四年，齐王派遣使者来中国朝拜，成祖命郑和带着诏敕和赏赐，于次年第五次下西洋时，亲自或派使者再到木古都树。后来第六次下西洋时，郑和也许又去了一次。至于第七次下西洋，郑和到呼鲁莫斯之后即返航，只派分舰队去木古都树。木古都树现在是索马里共和国的首都，接近赤道，气候炎热。索马里位于非洲最东端，被称为非洲之角，东临印度洋，北临亚丁湾，地处亚非两大洲交接处，扼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海上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今日此处成了海盗绑架商船、杀人劫货的场所。索马里人很爱护动物，国内的牲畜头数位居非洲前列，骆驼头数占世界首位，开发了多处动物保护区，里面有羚羊、野鹿、斑马、长颈鹿、大象、河马、鳄鱼等动物，还有多种鸟类和爬行动物，游人络绎不绝。

时候下雨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把水储备下来。吃的方面，羊皮制成的水袋，它是用来储水解渴的必需之物。当地气候之热，有时会把一种鲸鱼热死在海滩上。而抹香鲸的胆石，也就是龙涎香，可供作药或作香料使用。费信还写了一首诗，描述古代的索马里都城。暮鼓鸣啼翼，山红土色黄，久晴天不雨，粒碎地无凉。宝石连珠锁，龙涎及乳香，遥看风景异，得具喜成章。由他的记录可见，

或研制少有草木，当地的作物只有葱蒜数种，全国人民都捕鱼为食。此地有很多野生的斑马、犀牛、象及骆驼等，产有药用的乳香、龙涎香、象牙、犀牛角等等。第四阶段，从非洲东部回到阿丹，再由阿丹到天方，也就是今天的麦加一带。航线是这样的，从阿丹向西，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向西北航行4天，可到达麦加的吉达港。登岸步行1天，可到达麦加，在东北行可到达麦地那，两地均为伊斯兰教圣地。但郑和可能没有亲自走过这条航线，很有可能只派分船队去过。

吕布上书吕镇上表建议满朝文武都应该就此事写一篇赞美成祖政绩的文章上呈。但明成祖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当前重要的事是翰林院编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

0: 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中雨转

继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于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指出， 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止，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 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 在中国青岛某军港闭幕。 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这次联演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

0: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 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
3: 欢迎您持续收听。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4: 我想坐小船去和远方人类结伴。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被称为三大海洋生态系统。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下，红树林正在消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认识一下红树林。红树林呢，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 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为数以千计的生物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见过红树林的朋友呢，不禁要

0: 金石，因此呢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福建厦门。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2: 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

红树林是重要的蓝碳碳汇，据保守估算，下潭尾红树林的碳汇能力为每年每公顷4.3吨二氧化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下潭尾二期红树林

0: 一个思考，因为大量的滩涂上为水鸟的一个觅食提供了场所，也为非常多的底栖生物的一个生长提供了一个空间啊。如果都全种了红树林之后呢，可能这些哈、鸟类觅食场所就会消失掉。而正是因为有保留了滩涂啊，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哈、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啊，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滩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滩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哈、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啊，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啊。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得非常快啊，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啊，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啰嗦一点哈。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被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哈角美村就前面的非常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那个莫兰蒂台风。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同时呢它的一个存活又保护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红树林后面的一些村庄养殖塘或者其他的一些村庄的一个设施，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是红树林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维持之外，还对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当地的村庄农田堤岸海堤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1: 红树林面积增加以后呢，它的底栖生物还有鸟类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进入到红树林里面看到依赖红树林或者长在红树林上的一些包括底栖动物我们称之为树栖动物，包括一些槟螺呀，包括一些蛤类这些都是有了红树林才有了它们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红树林，这些物种是不存在的。因此呢，这个整个下南尾红树林

0: 爱坛委的环境不太好，所以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也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所以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他自发的来利用这个夏丹委来做宣传，啊，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夏丹委红酒年管理的啊这个方面来了。
1: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红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厦门是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树林因为是从厦大开始到三所到集美大学哈，有非常多以红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啊，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所以整个厦门对红树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像厦门市的我们叫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因为他们在这把红树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红树林认知是在朝鲜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红树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红树林作为一个科普研学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啊，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红树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2: 海变得干干净净的，
3: 更漂亮，更蓝，更闪。
4: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5: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6: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7: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

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阴，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29度，三亚多云转阴，24到30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6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大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6到29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

0: 他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他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他。白硕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0: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

0: 去。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1: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0: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二三十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乡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因为大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它了。
0: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上来为什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1: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间
0: 出现了，
1: 遇到，对，它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0: 那是在哪一年呀？
1: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0: 过去了两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1: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还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0: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1: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血缘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0: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1: 对，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丢在那儿。很多村民因为他被那些杂草啊长的那些枯树啊都已经覆盖的非常严重，老破的房屋风雨飘摇，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环境
0: 了。
1: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

0: 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1: 对，真的是，真的是，
2: 嗯，
1: 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试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0: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1: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0: 威力
1: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0: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1: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相对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所以在台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因为村里已经不能住人了，而且那时候没有装修成，所以说就是不能居住嘛，在那儿我们就回到海口家里边，两三天的时间没法进到，因为当时水电全部通讯设备全部都停滞了嘛。我们在回到村里的时候，工人提前已经进村，当时进村也非常艰难，那个摩羯的破坏力把那个当时的一些老树啊什么的打倒，已经没有路可走，工人完全靠拿手持一把砍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村。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我根本就收不到。

0: 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邑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1: 杀虫剂，
0: 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

0: 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再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1: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业
0: 的
1: 这个装修工了。刚才听
0: 的
1: 我
0: 真
1: 的是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觉得
0: 我
1: 跟他有缘。
0: 对
1: 对。
0: 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它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1: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0: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得是一种放松心灵的场所。目前从开业到现在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来了以后对我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包括环境、牧草、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各种每个人就是真的是每个客人有每个客人的故事。我这样接触下来，每一个人都或者每一个家庭，他都是有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了海南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住到我的民宿之后，会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部的风格更偏于返璞归真，老粗布的，它这个粗布的这种质感就会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床品呢，我选择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而非像酒店通用的这种纯白色的布草。新疆长绒棉带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巾就
0: 是
1: 老粗布 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可你说不清是为什么。对
0: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它会让你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从这个筹备到开业，遇到过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装修改造之外，这个大工程真的肯定是你最难忘的一个经历。
0: 这个装修持续的时间太久了，一年多，包括我们现在每天也
1: 在敲敲打打
0: 的调整。对，敲敲打打小的调整。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开业前夕，突然接到了我们澄迈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到访的通知，说可能第二天环岛行团队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
1: 那你们这个地方很大呀？
0: 对，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四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四个套间，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四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10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啊、草坪婚礼啊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活动。
0: 对对 对, 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

0: 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1: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我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0: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我觉得也
1: 是的
0: 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1: 是的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0: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1: 对，就是我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口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这是关键时期。我们还要主要是负责她的学业的问题，她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然后早上把她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客人呢，大多是网单的客人，一般网单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客人了嘛，然后提前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每天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0: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